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迎朋友们在9点整的时候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了，我是小乐。欢迎朋友们在五一小长假的五天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的特别节目啊，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关注银发光辉劳动赞歌五一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有我们的这个老伙伴的故事，另外呢还有热线的参与，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77、858-1538和858-1599。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给我们留言，吉林经济广播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老友财了的节目的动态和活动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都是有所体现的。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15度，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啊。而且呢还挺暖和的。明天是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然后从后天开始，也就是。

0: 5月6号第一天，五一的节假日过后的上班开始就有一个小幅度的降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啊，降温大概达到了10度左右，大家千万别感冒啦。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是一位我们身边的一位老伙伴，他呢是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重温他的故事。
1: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2: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2: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1: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2: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1: 彭大哥，小兔守望相助群的团长，这个群里天南海北的老伙伴们互相帮忙，聊天解闷儿，唱歌，热闹极了。而彭大哥就是这群里的定海神针，更是大伙公认的好大哥。这位好大哥人生经历可真丰富，他40岁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从单位内退，但这可没困住他，人家转身就下了海经商做生意，风风火火又是10来年。如今退休了，他当起了群的团长，谁在群里有个烦心事儿，他耐心开解，叫大家伙唱歌，他远程指导。但要说彭大哥最大的特点还是他的热情和开朗。他最爱什么？唱歌。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他那份快乐，能感染每一个人。可以说有彭大哥在的地方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把这位活宝级的彭大哥请到了节目现场，咱们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用热情点亮自己的退休生活，又是如何用歌声和热心肠把天南地北的老朋友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有请彭大哥。
0: 家人是他的眼，音乐是他的光。武汉71岁的彭大哥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在武汉的歌友圈里，有一位明星团长，71岁的彭大哥。他声音洪亮，笑容爽朗，组织活动，切磋才艺，忙得不亦乐乎。但您可能想不到，这位如今阳光积极的老人曾经经历过一段灰暗的岁月，他的故事是一曲用坚韧和乐观谱写的生命赞歌。低谷，当世界突然关上了灯。40岁那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彭大哥却因眼疾从心爱的园林工作岗位上病退。仿佛生活突然被关掉了灯，世界变得模糊不清。那段时间每天浑浑噩噩，情绪低落到谷底。彭大哥坦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一度失去了方向。未来怎么办？如何继续？前路仿佛被浓雾笼罩。家人是那盏最温暖的灯，就在他最迷茫的时候，是一家人成了他身边最温暖最亮的那盏灯。老伴儿的贴心安慰，孩子们的默默支持，家人的鼓励与帮助，像一双手稳稳地扶住了他，将他从那段灰暗的日子里一点点地拉了出来。闲不住的彭大哥为了贴补家用，也为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决定下海经商。他在家附近的小市场发现了商机，夏天卖清甜解暑的好吃的，冬天做香飘十里的卤味。凭着勤劳和真诚，他的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不仅仅是生计，更是他向命运宣告我能行。

如果说家人给了他重生的土壤，那么音乐就是照进他心里的一束光。聊起唱歌，彭大哥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这还得感谢他的初恋，当年为了获得芳心，他苦练乐器，扬琴、二胡、小提琴都不在话下。两个人常常一个弹一个唱，虽然最终有缘无分，但音乐这门手艺和这份热爱却深深地种在了他的心里。在他最低谷的时候，正是音乐成为了他最好的寄托。他重拾旧日爱好，操起了乐器，唱起了歌，在旋律当中找到了情绪的出口和精神的支柱。后来他加入了歌友群，那股开朗积极的劲儿和扎实的唱功让他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团长。他带着大伙儿一起切磋唠嗑，天南地北认识了无数忘年交，大家的欣赏和认可让他真正走向了丰富多彩的演艺事业，每天都充满了奔头和笑容。

0: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0: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0: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彭大哥，小度守望相助群的团长，这个群里天南海北的老伙伴们互相帮忙，聊天解闷儿，唱歌，热闹极了。而彭大哥就是这群里的定海神针，更是大伙公认的好大哥。这位好大哥人生经历可真丰富，他40岁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从单位内退，但这可没困住他，人家转身就下了海经商做生意，风风火火又是10来年，如今退休了，他当起了群的团长，谁在群里有个烦心事儿，他耐心开解，教大家伙唱歌，他远程指导。但要说彭大哥最大的特点还是他的热情和开朗，他最爱什么？唱歌。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他那份快乐，能感染每一个人。可以说有彭大哥在的地方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把这位活宝级的彭大哥请到了节目现场，咱们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用热情点亮自己的退休生活，又是如何用歌声和热心肠把天南地北的老朋友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有请彭大哥。
2: 此时应该有掌声。
3: 有掌声，掌声，
2: 掌声，上点掌声哈！
3: 必须有啊！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我们湖北的彭大哥，您好。
3: 你好，彭大哥。
4: 小乐、海宁两位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结识很久了，但是真的是没有好好的跟彭大哥聊聊天，唠唠嗑。
4: 是，
2: 没想到彭大哥有那么多的经历，
3: 有那么多的故事哈。
2: 是，
3: 彭大哥呀，您能不能透露一下您具体的名字？
2: 儿子叫
4: 彭普生，
3: 彭普生，
4: 怀的彭，
2: 嗯，
4: 普就普通的普嘛，
2: 嗯，
4: 上两点，
3: 嗯，是家住，嗯，彭普生啊，是家住湖北省的哪里？
4: 武汉市。江汉区，
2: 武汉市江汉区，
3: 武汉市江汉区的朋友啊，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彭大哥联系联系哈？
2: 让彭大哥这个爱唱歌啊，这个而且特别的热情。
3: 嗯，
2: 说是您40岁的时候就内退了，由于什么原因内退的？
4: 眼睛不好，
2: 就是身体原因。
4: 逐渐逐渐看不见了，
2: 嗯，
4: 不行，不能工作。
2: 哦。
3: 哦，
2: 那个时候就都已经不能工作了，您怎么还做上生意经商了？
4: 为了生计啊。
2: 嗯，你做的什么生意当时？
4: 嗯，做小吃。
2: 小吃，您之前做过这方面的那个，就是做过生意吗？怎么想到做这个的？
4: 没有。
2: 嗯，
4: 看着别人，外面那个，咱们不是住了个汉正街附近吗？
2: 嗯
3: 嗯。
4: 做生意打货的人多
3: 哦，
4: 天南海北的，
2: 嗯，
4: 啊，就做点小吃他们吃嘛，他饿了他就买着吃吧，
2: 嗯，
3: 哦，
4: 嗯，
2: 也是看到了个商机，
3: 嗯，
4: 矿泉水还可以喝啊，那个止咳，
2: 嗯，
4: 哎，那个矿泉水你们不知道那个东西。你知不知道？
2: 海明不知道，我是那个有一次我查什么东西，我发现它是一个吃的，是中药还是？
4: 乌红的，
2: 嗯，
4: 上面有个嘴儿，那个下面有个像尾巴那样的，
2: 嗯，
4: 跟
3: 嗯，
2: 是有点像那个栗子，
4: 嗯，
3: 对，不像，
2: 不像。
4: 不像
3: 哦，
4: 他人不留酒里那个东西，
2: 嗯，
4: 哎，
3: 有个小揪是不是啊？
4: 上面有个小嘴儿，像小揪一样的，下面就有尾巴嘛，像尾巴一样的根，就是，
3: 就有点像那橡果子那感觉呢。
4: 嗯
2: 啊，
4: 是
3: 不是啊？有点像哈，
2: 对，
3: 嗯，橡树果那感觉。
5: 其乐融融便是最好的晚年。如今彭大哥的五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才，一家子二十几口人聚在一起，热闹非凡，其乐融融。从低谷到高峰，彭大哥用他的半生告诉我们，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眼睛看不见，心要亮堂，世界变模糊了，歌声要响亮。只要有家人的爱在手，有热爱的事在心，你的晚年照样能活得红红火火，闪闪发光。彭大哥的故事是否也给您一些力量和启发呢？

0: 来吧，听听彭大哥的歌。可能很多朋友对彭大哥都挺了解的，但是对彭大哥的经历可能鲜为人知了。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当中也是推出了我们彭大哥的故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把您的故事讲述给身边的老伙伴。来听听彭大哥的歌。
1: 有请
0: 听听彭大哥的歌，
1: 应该是伴奏的，
2: 对，伴奏。
3: 欢迎使用讴歌音响，拥有讴歌岁月如歌。
1: 哎呀，这广告语打的啊！

0: 级明星拔珠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从天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1: 拜拜了，老林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0: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护您身心安康。
5: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5: 欢迎朋友们在9:28的时候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五一特别节目银发光辉劳动赞歌。刚刚呢，我们听了我们湖北的老大哥啊，我们彭大哥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听托举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好朋友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早晨我就收到了刘伟大姐的一条祝福，她说：“年轻的朋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你节日快乐，充满理想。”

0: 满追求，焕发青春的活力，青春永驻。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啊，刘伟大姐这是比较典型的我给这个小朋友发信息的这个代表啊，也特别感谢我的刘伟大姐，感谢我们所有一直在支持鼓励我们工作的这些老伙伴们。其实呢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有一大部分人真的都是特别热爱老龄事业的。那在我的身边，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也认识了这样一位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介绍一下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白城的好朋友。
1: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2: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2: 老友才了，您好，老宝贝。
1: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2: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在老友才了节目里，我结识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孙月。他呢是白城市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0年有余，从基层的护理员到白城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匠心点亮了舞台。说起他的工作，孙月的眼神总是格外的温柔又坚定。福利院里的长者很多是社会上最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孙月说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技术活、辛苦活，更是一份良心活，唯有全心全意的投入，才能够体会到那份独特的获得感。当老人递给他自己舍不得吃的香肠，当老人对他嘘寒问暖，孙月心底最温柔的地方被触及，彻底被融化，坚定了他把这份事业做到底的决心。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技术是服务的骨，情感是服务的肉，骨肉丰满才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这句话是他10年如一日的写照。这份用心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嘘寒问暖、细致照顾上，更让他在专业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2021年，他代表白城市参加了吉林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面对全省的优秀同行，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一举夺魁，获得了吉林省技术能手的称号。荣誉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练习与积累，但他认为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福利院这个大家庭的熏陶，是领导的高标准要求，是日复一日重复的认真工作，是从院领导到基层员工无数榜样力量的影响。如今孙月他的个人成长轨迹正与吉林省养老服务事业蓬勃发展的浪潮同频共振。吉林省已将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列为重点的目标，在15五期间，全省正加快健全覆盖县、乡、村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让专业服务能够普惠城乡。同时吉林还设定了推动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达到了5000亿元的宏伟蓝图。这意味着像孙月这样兼具爱心与专业技能的人才将拥有更广阔的天地。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奉献的勋章，也是吉林养老服务体系朝着更专业、更温暖、更可及方向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孙月说，我也有规划，专业加温度加透明，要有角色的转换，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想老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从用爱心呵护一个小家，到用技能闪耀一个舞台，再到用实际呼应一个省的

蓝图，最终将代表吉林奔赴一个国的赛场。这正是千万养老护理员在平凡岗位上铸就时代爱大爱的缩影。感谢所有养老服务行业的守护者。

0: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2: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3: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

0: 向往的远方。
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3，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今天呢是我们的五一节目的倒数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的特别节目是银发光辉劳动赞歌，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彭大哥，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白城福利院的我们年轻的小朋友。虽然说他年轻啊，但是呢他已经在我们的老龄产业当中服务了10多年了，也是一位这个产业当中的老人了。在这个产业当中呢，他也获得了这个金光灿灿的荣誉，也为很多的老年人服务过。在他的心里呢，真的是把这个事儿当成终身值得奋斗的事业去做了。就像他说的，技术是骨，服务是肉，只有骨肉融合才能长成完整的一个人，说得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啊，到我们的才艺展示了。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20分钟的时间，0431-858-1533、858-1533和858-1599。那么首先来展示的呢是来自我们长春老年大学合唱团的孙杰为我们带来的《妈妈教我一首歌》。
3: 超级明星拔珠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4: 时尚达人，
5: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4: 拥抱生活，
6: 我抽屉啊这病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4: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0: 老友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7: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8: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9: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5: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小乐给大家展示一个才艺啊，跟大家唱一首歌吧，跟着感觉走，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样好的天气，咱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溜达溜达。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接我们好朋友们的才艺啊。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喜欢乐器的好朋友，来自于傣乐为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有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55的时候，今天的老有才了五一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00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小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吧。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

0: 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的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紧缺的事情呢，让我是寝食难安，因为很多人可能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但是迫于呢，现在国际上啊，对于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严格管控，以及封山繁育政策的提出等等，这种种不可抗拒的现实啊，药越来越紧缺这件事儿呢，已经是必然的了。所以呢，每当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起那人托雅恩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希望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没有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没有了眼病患者。为什么他老人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因为每每他老人家接受猎人馈赠的赛迦羚羊角的时候啊，他都会对着草原的西北方向，也就是现在的中亚地区，虔诚地鞠上一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赛迦羚羊的奉献。那个时候年少的我呀，总是在心里边默念，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手段可以让赛迦羚羊以及更多的珍稀动物药材繁育量增加，让大家呢都能够有药可用呢？其实啊，现在想一想，那时呢我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对于未来的期许，可是现实是残酷的，野生的东西只能是越来越少，而病人呢却越来越多。所以我虽然着急，但是我也始终心怀感恩，感恩在我从医治病的这几十年来，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虽然一直紧缺，甚至时不时的断药，但最起码呢是一直在为广大的眼病患者服务，这是唯一让我欣慰的。因为这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的在梦中惊醒啊，就怕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就没有了，那广大的眼病患者该怎么办呢？再好的方法，再好的方子，用不到老百姓的身上，那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呀，越来越紧缺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外用制眼奇方波云复光散，它和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配合使用，病好得更快。原来咱们用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呢三个疗程就可以了。我呢就想多的一个疗程的药啊，又能呢帮助眼病患者了。现在我在给大家积极的争取药源，争取大家呢同时能用上这两个制眼奇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节目，有好消息节目当中呢会通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呀眼病治疗的相关知识。今天呢我想专门讲一下夜盲症这个特殊的眼病。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位七旬的老人外出散步，在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老人因为患有夜盲症看不见路，导致迷路没办法回家。而老人呢当时没带手机，也没有办法联系到自己的家人，于是情急之下就无助地向路边的人求救。当时这位老人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就怕儿女啊在家担心。当时幸好不是太晚，遇到好心的路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待警察赶到仔细询问，才最终呢将老人安全地护送回到了家。当时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啊，我内心呢非常的酸楚。为什么？生活当中呢可能一些看似很简单很细小的问题，但是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却是难如登天的。我临床几十年接触过太多的夜盲症的患者，

有的患病多年，治疗无果，甚至呢，人都变得抑郁了，精神崩溃。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黑夜，夜盲症患者们即使开着灯，也只能缓慢地摸索着行动，做事儿。还有很多人一到黑夜，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切的生活都要被迫停止，不能外出，不能工作，不能正常的在家看电视、看书，所以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黑夜，更是无尽的黑暗。说到夜盲症啊，很多人是不以为然，觉得夜盲症可能就是影响到晚上的视力嘛，最多我晚上不出门，或者是少出门就行了呗。更何况，现在的大城市都是灯火通明，也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那有什么可怕的？但是现实啊，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夜盲症不仅仅是视力的障碍，而是一种呢，进行性的眼病。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发生和发展，最终会导致全盲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夜盲？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缺乏维生素 A。我们人眼底的视网膜上啊，有圆锥体细胞和细长型杆状细胞，这两种细胞当中呢，都存在同一种光感的物质，即视紫红质。其中圆锥体细胞管白天观看物体，细长型的杆状细胞呢，管黑夜观看物体。而这两种细胞当中的感光物质的养料都是维生素 A。所以一旦出现维生素 A 的缺乏，就会出现夜盲，因为夜间对视力要求的程度更高，所以呢也就更加损耗维生素 A。 但是呢，随着病程的延长，维生素 A 的持续缺乏，白天的视力也会慢慢的被累积到。所以夜盲症的患者呀，最开始呢仅仅是夜间视物不清楚，后来呢，视野会慢慢的缩窄，晚期形成管状视野，只能看见呢前中央部分的东西，看不见周边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最后会波及到黄斑区，引发失明。所以呢，对于夜盲症的治疗，一定要及时，一定要趁早，而且选择正规系统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大概10年前吧，我接诊过一个夜盲症的患者。这位患者呢，是来自山东沂蒙山一带的。当时啊，他还不到40岁，是由母亲陪着来看病的。刚一进屋，这母子俩咚的一声就跪在我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一跪啊，吓了我一跳。赶紧呢，我就给他们母子二人呢搀扶起来了。可是母子俩说什么也不起来，非要我答应治好他儿子的眼病。我当时呢，凭着经验远远的看了一下呀患者这个眼睛，猜测视力应该是仅剩光感了。因为从进屋开始，这位年轻人的眼睛呢就一直盯着一处看，那就是窗口最亮的地方，而且神情很淡漠。作为医生，在没有认真确诊过患者的病情之前呢，是没有办法给患者任何的承诺的，更何况眼病的治疗啊。凡是不远万里来找我的，哪一个不是濒临失明的重症眼病患者呀？但是呢，看着这对山东口音的母子情绪那么激动，我只能妥协地说了一句，大姐，只要是孩子没有彻底失明，我肯定会尽全力去救治的，您放心。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呀，这对母子呢终于是起身站起来了。经过细致的检查和询问，最后确定呢这个患者呀是患有夜盲症。因为治疗不及时，现在已经是波及到黄斑区了，视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视力检测确定为仅剩光感。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不到40岁的小伙子竟然患有严重的高脂血症，并且继发了2次严重的眼中风，中央动脉有3处不同程度的堵塞。即便是手术治疗，

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清除干净，情况非常的不好。说实话，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治疗，确实随时面临失明的风险。我相信呢，在母子俩千里迢迢奔向我的这个路上啊，他们已经想好了这一切，但是老人家不认命。从踏进诊室的时候，嘴里就一直念叨，他都40岁了，还没有结婚呢，就因为家里穷，他的眼睛现在又看不见，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但是我们家几代单传，就这么一个男孩子，他如果不结婚，我们家呀就没有后了。大家知道，山东人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呢，病人的母亲呢，再三的恳求说，无论如何，请您救救他，哪怕让他看到一点人影，我们呢，已经想尽办法了。我每天呢，就给他炖猪肝、炖羊肝吃，就想着有一天他这个眼睛能好起来，把该花的钱都花了。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答应，如果他的眼睛治好了，就嫁给他。如果治不好，那就不嫁给他。那个时候呢，已经不仅仅是治疗眼睛的问题了，还涉及更多的家庭问题和地域问题。听到这里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这或许就是一个母亲今生最大的心愿吧，让孩子健康起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但是呢，感动之余，我也终于从老人的话语当中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一个不到40岁的小伙子患有严重的高脂血症，而且竟然引发了2次急性的眼中风？这就是盲目和错误治疗的结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眼睛能够快点好起来，老人呢竟然听信偏方，一天3餐的给他炖猪肝、羊肝吃，而且这样坚持吃，竟然坚持了1年之久，最终给孩子硬生生的吃成了严重的高脂血症，并且继发了眼底的堵塞，这无疑啊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为什么反复的强调，对于夜盲症一定要正确治疗的必要性。其实很多人到医院做过检查，甚至也对夜盲症呢有过基础的了解，想着呢要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A， 尤其是一些个肝脏类的食物当中啊，这维生素 A 的含量高，所以一些偏方都会以此为主要的成分，让大家坚持长期的服用。但为什么症状不见好转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没有打通，维生素 A 吃到肚子里边，但是却没吃到眼睛里边去，压根儿就没吸收。而且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极其高，长期大量的服用势必会造成高脂血症，全身动脉硬化，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后果很可怕。尤其呢是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很差，吸收你得有途径，不能盲目的吃偏方，要科学的治疗。所以为什么我说任何眼病的治疗一定要从打通肝眼通道入手来治，它是所有眼病发生的根源呢？因为先是肝眼通道不通了，进而呢才导致眼睛营养缺乏，眼组织坏死。所以要想治疗眼病，打通肝眼通道一定是前提条件，这是病根儿。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位患者呀开了3个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时呢还给他配了波云复光散，让他回去啊坚持内服外用，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可是呢3个月之后啊，病人没有来，我就想啊，可能是因为回老家路途遥远，经济拮据，所以呢没办法再来复查。可是时隔1年半之后啊，有一天呢，有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拎着一个麻袋，乐呵呵的出现在我的诊室门口。我定睛一看呢，
似曾相识。

但是没有一下认出来，直到这个小伙子一口山东口音和我说话，说尹老师啊，我现在看得见了，能自己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还能干点简单的活儿，而且呢有一个女孩啊肯嫁给我了，我们还生了一个小孩儿，现在老婆跟孩子就在门口呢。听到这里啊，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呀，不仅是救了他，也救了他一家。我就说，我说你赶快把你的老婆孩子叫进来让我看看。进了门啊，他爱人抱着孩子跟他一起突然又跪下了，连声的对我说谢谢。我赶忙呢给他们扶起来，我给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视力呢白天是 5.0 完全正常，夜间视力呢恢复到 4.5 完全能够生活自理，而且双眼的眼底动脉非常的光滑，血流顺畅，各方面状况都非常的好。离开的时候啊，他把拎着的一麻袋东西给了我，是用当地产的小米儿碾碎成粉做的，像锅巴一样的东西，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很大的一个麻袋放在我的诊室里边。我呢把它搬出来放在了病房里边，大家都说呀，从来没吃过小米儿做的锅巴，真的是很香啊。而对于夜盲症呢，我要在此啊强调一下，夜盲症的病因就两种，第一种就是家族遗传，先天的感状细胞发育不良，导致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娘胎里边带来的毛病。这种呢，属于是先天性的功能丧失，根本没有办法治疗。那么除却了这一种，最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获得性夜盲，也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合并发生的夜盲，比如说弥漫性脉络膜炎、广泛的脉络膜缺血萎缩等引起的夜盲，以及暂时性的营养不良导致的夜盲。那么这些呢，都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治疗范围之内。所以啊，大家千万别把夜盲症啊当成小毛病，甚至不在意，早发现早治疗。尤其冬季呀，昼短夜长，更会加重呢夜盲症的发生。对于一些个长期过度用眼、熬夜，甚至体质吸收差的人群，千万不能忽视啊！一旦发现夜间视力下降，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我们争取呢，把疾病控制在萌芽当中，不让眼睛有一丝失明的风险。好了，那剩下的时间呢，我继续昨天的话题，给大家讲讲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呀讲一讲硼砂这味矿物药。作为波云复光散当中的核心成分，硼砂呢以清热消疫、润燥解毒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硼砂味甘咸，性凉，归肺肝经，既能针对热毒淤结引发的眼疾起效，又能缓解燥邪侵袭导致的眼部干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我有一个患者呀，他长期从事户外作业，近半年呢出现双眼红肿，异物感强烈，并伴有呢视物模糊，分泌物增多，医院检查诊断为慢性结膜炎合并轻度的角膜上皮损伤。此前呢使用常规的抗菌滴眼液之后啊，这个症状总是反复，改用了含有硼砂的波云复光散，每日三次点眼，配合眼部的热敷，用药三天之后，患者反馈啊，眼部的分泌物明显的减少，红肿的症状缓解，坚持用药一周，异物感

0: 消失，事物的清晰度显著地提升了。复查显示呢，角膜上皮损伤已经基本修复。您看，从这一病例当中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硼砂的作用。其一，它的凉性特质能快速地清洁眼部的热毒。这个患者呢，因为长期的户外受紫外线粉尘的刺激，导致呢眼络内热毒淤结。硼砂的清热功效啊，可以直接作用于病位，缓解红肿炎症。其二呢，硼砂兼具轻微收敛和润滑的作用，既能减少眼部的分泌物，又可以滋润我们的角膜的表面，改善呢因为上皮损伤引发的干涩异物感，避免黏膜进一步的受损。其三，硼砂的润燥特性可以补充眼部的津液，调和眼内的气血的运行，为角膜修复创造良好的环境，从根源上啊减少症状的反复。那么从现代药理来看呢，硼砂含有硼元素，可以促进黏膜组织的修复，增强眼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同时呢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眼部常见的致病菌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波云复光散当中，硼砂并非单独起效，而是和炉甘石等成分呢协同，发挥着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既缓解当下的症状，又调理了眼部的机能，这也是它在眼疾治疗当中效果显著且不容易反复的关键所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知识内容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

0: 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云老师。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哎，云老师，那个蒙药治眼奇方零目25元现在买不着药啊，怎么办呢？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到药啊？
5: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现在脱销的地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呢您当地没有，就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4: 哎呦，尹老师，那要是买不到药我该怎么办呢？你看我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救命的药，刚刚有一点希望，不能让我这希望又破灭了呀。所以我想麻烦尹老师想想办法，哎，帮帮忙。你看我还有2天就要断药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着急呀。
5: 我能感受到您着急的心情，您今天电话呢已经打进来了，我先看看您病情的恢复情况，然后再给您想想办法。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3了。
5: 哦，那您是老大哥啊，咱不着急，我会尽量的帮助您。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4: 我这个眼睛吧，现在用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已经用了一个疗程。我觉得这个蒙药治眼奇方零目25元啊，那个效果是真的挺好的。现在你看恢复也挺明显。你的药治疗我的眼病啊，它就对症了。
5: 是。
4: 我就感觉总算是碰到良医良药了。我原来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后来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了。2020年之后就是换了2个人工晶体，当时换的国产的，然后换了以后视力好了得有半年左右，然后眼睛又开始慢慢起雾，哎，看东西变得模糊，我还有就是半边头疼，当时也没有多想，以为是偏头疼，哎，就吃点那个止疼药啊，哎，以前头疼呢吃那个药它就管事儿，但是后来慢慢的吃药不管用了。
5: 那就要注意了，如果手术之后引起的半边头疼，那可能就是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很容易引起呀、多种的并发症。我担心你这个情况呢是青光眼。
4: 是啊，后来就是眼眶周围也疼，耳朵根也疼，并且那个眼睛还发红，我就害怕了，然后到医院检查说是青光�眼，眼压高，左眼30多，右眼40多，然后我就开始输液，输的是甘露醇，还有滴眼药水，眼压是降下来了，可降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眼压又开始高了，这回疼的就更严重了，脑袋呀就像要炸开似的。
5: 去查眼压了吗？
4: 查了，眼压50多了。
5: 哎呦，这么高啊！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30多40多其实就疼得很厉害了，这达到50多根本就受不了啊。您以前看东西有红视吗？就是看东西是五颜六色的吗？
4: 有有有，看东西它就像那个五颜六色的红旗似的。而且这回用药啊也压上不下来了。医院大夫给我做了那个虹膜切除术。平时吧也得滴眼药水。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毛果芸香碱。
5: 毛果芸香碱它是一种啊暴力降压的

0: 方法，因为滴进眼内呢会迅速的使您的瞳孔扩张，通过这个方法让您眼内积聚的防水往外排，很伤眼睛的。同时用的时间久了，眼内会产生抗药性，就是用着用着它就不管用了。为什么您当初说白内障术后脑袋疼啊？我的诊断你是青光眼，这是临床经验。因为白内障手术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球前后直径才25毫米，上下直径是23到24毫米，这么小的眼球里有各种的组织紧密的相连，在摘除了晶体的时候很容易伤及到我们眼内的组织。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会有炎症，炎性因子如果说堵住了防水流通的通道，就会合并成青光眼。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青光眼的发病率特别高，所以您的情况呢，治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只有干眼通道通畅了，眼内的毒素才能排出来，防水流出通道才不至于被堵住，眼压自然它就自己可以降下来。您这个合并的青光眼呢，不仅带来疼痛，最主要的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甚至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呀。
1: 那我那个青光眼跟做了个白内障手术是有关系是吗？
0: 对呀，这就是白内障手术的合并症啊。
1: 那跟我患的仅仅是国产的有关系吗？
0: 国产和进口的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哦，那我明白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不能乱治，还是得找对病根，不然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
0: 对，尤其是对于眼病，最好是采取保守性的治疗。很多人找我来治病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为了图痛快，说能不能给他做手术，所以我在临床上呢也会做手术，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给做，因为我知道手术对眼睛的伤害很大，患者不懂，但是医者懂啊。既然做了手术了，你后期呢更需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的细胞来抵抗手术之后所带来的伤害。
1: 哎，明白了。林老师，你看我在用蒙药治眼齐方之前，左眼的视力 0.1、右眼吧就是还有点光亮感，还就是中间的那个圆圈里边有一点光，而且我这眼睛吧，我真的发展的特别快，我感觉这个眼睛要是失明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0: 对，
1: 我这几年吧，一直也没放弃治疗，我这点退休工资啊，基本上都是眼睛花了，一听说什么药好就去买，根本也不懂什么打通干眼通道啊，激活细胞啊，这些都不懂。就是乱买，后来听到尹老师的这个草原光明栏目之后啊，我跟尹老师学到好多东西，也长了见识，我特别相信尹老师，然后我就把药用上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啊。当时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1: 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吃了第二天吧，我就觉得眼睛啊那种胀痛感它减轻了。当时我还有一点就是不相信，我说这药见效能这么快吗？到了第三天，确实是比前一天它又轻了。而且眼睛啊排出啊好多东西，我老伴说都是黄色的。后来越排越多，一直排。并且我老伴说我小背也特别黄。这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4味丸的药效，我就感觉吧又好又快。
0: 咱们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4味丸呢，第一有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的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 还有我们人工养殖天然取

0: 香的麝香，麝香的走窜性特别强，麝香呢也是唯一能够通猪窍的香，猪窍就包括眼睛。正常人的眼睛跟大脑一样，有血眼屏障的保护，你普通的药呢很难达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只有麝香这味药它能够轻松的穿透血眼屏障。而且麝香不光自己能穿越，它还能带着蒙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的药物成分一起穿越。所以呢，我把羚羊角啊比作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工兵，那么麝香呢就是运输兵，把蒙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病灶部位。另外呢还有牛黄，咱们入药的牛黄啊是一级的牛黄。牛黄有什么作用呢？它清肝解毒的作用特别强，所以说您排毒反应明显，把眼睛毒素排出来了，眼睛恢复的它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是的，你看我排毒排了10天，然后它就不排了，眼睛也不胀了，然后眼药水我也不用了，我就用了3盒蒙药治眼奇方之后，我就感觉呀，眼睛越来越亮堂了。之前只有光感的那个右眼睛改善得很明显，我把手放在眼前晃，就看到自己的手在动了，
0: 能看到手动感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啊，真好。
1: 是啊，当时我还不相信，又使劲晃了好几次，真是看到了。当时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常外老师有给我加量了，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3粒这么吃的，加量之后感觉效果更明显了，现在看手指头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从指缝里都能看见光了，而且左眼现在呀进步也挺大，吃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对面人的脸，都能看清了
0: 啊。比过去可是进步了不少啊，现在您用药才一个疗程，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1: 对，这个方真是奇方啊，难怪会断药。您来说为我们的患者呀，你和厂家在药材的选择呀、制药这方面真的是严格把关，一点也不糊弄。
0: 不能糊弄啊，医诊病，药去病，医生呢是诊断病情的，药是给我们去病的。药材选择的好与不好直接体现在疗效上，我不能糊弄大家，糊弄了我良心上肯定过不去。另外您现在呢到了治疗关键的一个节骨眼上就没药了，如果说当地有药，就像您这么重病的一定第一时间把这个药备足了，是不是？我选材的时候的要求一定选用野生的最上等的药材，现在这样的药材太稀缺了，所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尾丸这几年的这个生产量就太少了啊，不足过去的1/10了。
1: 那尹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别让我断了药，我怕断了药就影响那个疗效了。
0: 您现在刚治了一个疗程，断了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1: 尹老师要是真的断了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听你节目里讲嘛，配合这个博云浮光散效果会更好，我也想同时用上。
0: 可以，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了很多波云浮光散呢，它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波云堂药业呀生产的，效果有保障。波云浮光散它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方，真正做到修复、清毒、防腐，这是外用奇方，靶向眼部的病症治疗见效更快。通过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外用波云浮光散，咱们就能战胜一切眼病。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争取药呢，您这手里的药不是还能用2天吗？对吧？
1: 对对，
0: 该怎么用还怎么用，每天持续守候收听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再通知大家。
1: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
0: 哎，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啊，您好。
2: 嘿，您好，欢迎您。
1: 哎，尹老师啊，谢谢您了。您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睛啊，而且还治好了我的心病。您真是个非常好的心理医生呢。
2: 是啊，医生呢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另外呢也要关心咱们患者的一个心理的问题。其实这是每一个医生呢必备的素质，您不用感谢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1: 我是陕西宝鸡的。
2: 陕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7了。
2: 哦，具体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1: 尹老师，我之前主要是眼睛这个毛病多，恶性的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而且我右眼视神经吧已经坏死了，右眼失明了，看不到东西了，已经有5年时间了。因为我这个眼压控制不住，经常一高啊就能达到50多。自从右眼失明以后，给我这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还有我这青光眼查出来有快10年时间了。说实话，尹老师，这10年来啊，我家里的积蓄啊都花在我治眼睛上了。我每次去医院吧都是抱着希望。可最后医院大夫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说我的青光眼太顽固了，只能用药物控制一下。哎呀，咱们眼病患者呀，听到以后啊，这心里就更难受啊。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失去希望了。
2: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当年呢，我青年的时期在草原上救火，熏坏了眼睛。最初呢，给我看病的大夫啊，都是这样答复的，说这一辈子也就看不见了。所以您今天说到这些，我特别有感触。直到我的恩师出现，他坚定地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可以恢复，我来帮你治眼。我内心瞬间就有了信心，对未来就有了希望，心里边呢才生出了喜悦之情。所以我非常理解您。
1: 是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失眠呀，不敢睡觉呀，心里总是发慌呀，一直是焦虑不安的状态。脾气变得也不好，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心里特别烦。后来吧，我这个眼睛还是越来越糟糕了，最后左眼也快要瞎了。阴天的时候，屋里要是不开灯的话，我连树我都看不到。就晴天的时候吧，才能看到一点。后来就感觉每天看不到一点希望，只能等眼前最后一点光明彻底消失，直到失明啊。以前我相信医院，后来医院治不好了，我为了听声音打发时间吧，就开始听收音机了，这才听到尹老师的节目的。
2: 您是等于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因为收音机而结缘了，是不是？
1: 是的，你总是讲如果缘分到了就会相遇了。您还说必须要有希望，一直教大家建立希望，我就感觉内心啊好像有了力量一样。
2: 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大家需要什么。
1: 对对对，我就觉着啊，您就像站在不远处的一盏明灯啊，在等我，在照亮我。
2: 经过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过去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再累也都值得了。我非常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
1: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觉得暖暖的，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呢，有了希望了。我当时想，就算治不好，每天能听到您的声音啊，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后来啊，打场外电话，通过详细的咨询，我就用上了蒙药治眼齐防明目二十五乙烷呢。后来我看到药盒子上的字了，哎呀，能看见字了，我就高兴。现在一共用了5个疗程了，刚开始吃了1个星期左右吧，眼睛就开始有反应了。虽然比起别人慢，但对我这么严重的眼病来说，已经算有进展了。我有信心了，我觉得自己能好。
2: 我跟您讲，您这情况啊不慢，我在临床上有的患者呀，2个疗程他才有反应，您刚1周就有反应，效果一点都不慢嘛。
1: 对，也是，我当时眼睛肿痛这么多年吧，一直持续的难受，我都忘了眼睛不胀痛是什么样了。我吃了蒙药治眼齐防明目二十五乙烷，7天以后吧，我这个眼睛啊就开始排东西，眼泪的那个分泌物特别多，有时候吧就像米粒一样的硬东西，而且头皮还出油，还有很多的头皮屑，脸上也出了很多油。但是眼睛这个疼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减轻。

0: 材料大概有十多片以后吧，眼睛就不像以前那种疼痛了，轻松的呀，就不像我自己的眼睛了。
1: 眼睛轻松的感觉都不是自己的了。其实中医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人体呀健康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脏腑的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疼痛不断的提醒你眼睛的存在。当我们眼睛不疼的时候，不会觉得眼睛存在，所以我能理解您的说法，也能理解您的感受。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我眼前的这个光线吧，就越来越强烈了，开始能看到手在眼前动，后来慢慢的能数清手指头，再到后来能看清人影，能认出男女。哎呀，我感觉每天都在进步，就像尹老师您说的，我活在希望里，活在太阳下，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了，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现在视力啊，我不知道多少，我没去医院测，就是感觉眼睛特别轻松，而且自己能走路，能下楼扔垃圾，简单的收拾一下屋子，煮饭切菜，这些都能慢慢的做了。
1: 太为您高兴了，能够力所能及的干点活，尤其是家务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感了。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现在我能看到20米远的距离，眼前的视野也开阔了。原来中间就是像黑洞一样啊，现在视野开阔了啊，我没有那个黑洞一样的东西了。我今天打电话，一是想感谢您老师，另外想问问我现在的情况，根据您的经验啊，给我判断一下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您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因为治疗的时候呢，眼病比较重，现在通过5个疗程。生活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还能干家务，还能下楼扔垃圾，基本上能正常生活了。但是我呀，建议您到医院查一查。首先呢，查视神经的情况，因为青光眼最终损伤的它就是视神经，如果视神经完全坏死，会永久的失明。所以呢，你去查一下这个视神经啊，然后还有眼底的检查，之后呢，把这个结果告诉我，好吧？
0: 好的，好的。
1: 现在您是怎么用药的？
0: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原来就是最多1次吃20粒，现在变成10粒了。
1: 药量暂时不变，就去做一个复查，尽快的把这个结果告诉我。
0: 好的，好的，我检查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1: 好，我这边等着您检查结果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严老师啊。
3: 哎您好啊，久等了啊。我得先跟您说一声，咱们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想问的问题好吗？
2: 哎好好好严老师。
3: 哎
2: 我家吧这不是刷山的吗？
3: 嗯，
2: 我本来吧是联系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完了我想再进一些猛药致眼七八明目25味丸。
3: 嗯，
2: 可是我那个指导老师说啥呢，他说我经过治疗以后，他说我恢复的不错，效果挺好的。
3: 嗯
2: 他那啥意思呢，他说你上医院去看看去，你再做个检查，他说看结果看需不需要再买药了。
3: 嗯，
2: 我这不上医院一检查吗，哎呀真的可好了，恢复的。
3: 嗯
2: 你看我又高兴又激动，我必须得给严老师打个电话跟严老师分享一下。
3: 啊行，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都跟着笑了，既然咱们电话打进来了那你说吧。
2: 啊我这不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吗？
3: 嗯
2: 我当初挺幸运的，我是配合波云复光散一起用的。
3: 哦配合着波云复光散，
2: 嗯
3: 我们可以缩短疗程，比方说原来需要4个疗程用药，现在一般3个疗程的就可以停药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我是糖尿病眼病，那时候有白内障了，完了玻璃体还混浊，眼底吧在医院检查的说眼底有那个新生的血管瘤。
3: 嗯
2: 完我看东西的时候的确是眼前呢雾可大了。
3: 嗯
2: 这视力也不好。
3: 嗯
2: 视力那时候就是左眼睛 0.3 右眼睛 0.4。
3: 嗯
2: 指导老师说我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
3: 对糖尿病容易引发各种的眼病。一旦发生眼底的病变、糖尿病眼病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一定要尽早啊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现在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
2: 现在我恢复可好了。这不复查去了吗？大夫说眼底视网膜上那个新增的血管瘤一点都没有了。
3: 好，
2: 而且晶状体和玻璃体大夫说也是透亮的。
3: 嗯，
2: 不用大夫说我自己就看得可清楚了，因为啥眼前那个雾就散得可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
3: 嗯，
2: 原来就是看东西眼前那个飘来飘去那个小黑点儿，用了也就是1个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3: 嗯嗯嗯
2: 现在眼前的雾全散了，哎呀看东西跟擦完玻璃似的可干净了。
3: 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啊、
2: 嗯、
3: 特别为您高兴。测没测视力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2: 视力我查了那个左眼睛 0.8 右眼睛 0.9 了。
3: 很好，治疗之前左眼 0.3、嗯、右眼 0.4。 好现在恢复的太好了啊、
2: 嗯、
3: 非常好，恭喜您。
2: 林老师、哎、我听节目说以后这药这不越来越少了吗，我寻我再买点完、
3: 嗯、
2: 我再巩固一下呀。
3: 现在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你们当地呢、
2: 嗯、
3: 可能还有极少的名额，可是呢康复的患者呀我就不建议再用药了好吧、
2: 嗯、
3: 啊那好了就是好了，不用用药了也不用占名额了
2: 啊。
3: 咱们时间呢、
2: 哦、
3: 马上就要到了，就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哎再见严老师。
1: 猛药致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

0: 后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名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梅
7: 子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10: 黑土地上的旋律工匠舞台上的青春唱响交响乐的弓弦领航每一段旋律都是劳动者的牺牲 FM95.3 爱吉林五一特别策划致敬匠心听见吉林
11: 王帅文吉林省曲艺团青年演员吉林省高级人才央视幸福账单嘉宾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优秀选手2021年做全民歌赛全国百强选手中国声乐学会会员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2025年参加匈牙利塞尔维亚的多瑙河上的文化交流欢乐春节演出活动

0: 迎歌唱家
1: 佳姐，你好。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帅文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红太阳照边疆》。
0: 嗯，
1: 这首歌曲啊，我们真是家喻户晓哈。
0: 是的，
1: 但是你刚刚唱呢是用
0: 朝鲜族语，
1: 那你会说朝鲜族话吗？
0: 不会。
1: 就是为这歌学的这个朝鲜族语。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送演出下基层的时候总会走到咱们这个延边地区去，所以就是为了贴合咱们这个与观众更亲密一些，然后呢就是特意的学习了他们这个语言去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到当地演出的时候就会反响也特别好，他们特别的喜欢。
1: 除了这歌的

0: 里边这个朝鲜族语、嗯、别的还会吗？
1: 不会了。
0: 特别那个大义凛然告诉我不会了。可理直气壮了呢。啊，这个帅兰哈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姑娘，而且我俩觉得特别的有缘分哈。我们俩呢都是从吉林市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在缩小点范围呢、嗯，我们俩这个家乡啊哈，这个、那个乌拉盖哈，
1: 对，
0: 我俩都那地方出生的、
1: 哦，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跟这个帅文一见面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把帅文请到我们直播间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演艺之路哈，
1: 嗯嗯、
0: 是怎么样的啊，就走上了这个文艺工作者的道路。
1: 嗯，好好好，那我们从这个我毕业开始说吧。嗯，因为在我毕业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那年、
0: 嗯、
1: 我正好是2019年考到了长春这个吉林省曲艺团来、
0: 哦、
1: 正好用了这个10年的这个时光啊、
0: 哦、
1: 用了10年的光景来耕耘吧算是、
0: 嗯、
1: 一直也没有放弃。我在毕业之后呢是其实梦想还是要做一名演员，但是这个、嗯、也是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投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文工团，那时候文工团不是还是挺那个、
0: 哦、
1: 盛行的嘛、嗯、然后包括我在毕业那年呢做了在央视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也是因为是年龄最小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很热爱这个舞台。
0: 那是哪一年参加的啥比赛？
1: 嗯，是2009年参加的是中国这个首届的原创歌曲大赛
0: 啊、哦、原创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唱的啥？
1: 唱的就叫做缘分二字。
0: 还有缘分，
1: 歌名对、
0: 嗯、那这个是、嗯、作词作曲都是你自己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我是代表这个就是也没有、
0: 啊、
1: 是一个这个华东赛区的一个作词曲作者，
0: 作
1: 然后对我拿这个作品去参的赛、
0: 啊、
1: 然后正好是入围了这个全国大赛、啊、然后在这个也是在咱们青歌赛的那个舞台上去演唱、
0: 啊、
1: 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就是可能那时候要毕业也挺迷茫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嗯、
1: 然后在毕业之前呢也做一些这个教学的兼职、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毕业之后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做了一名声乐教师
0: 啊、
1: 哦哦、
0: 这不也挺好吗？
1: 是啊，然后妈妈也是说哎呀这个那就是因为当时订了机票呢、
0: 嗯、
1: 因为那阵就是台风、
0: 嗯、
1: 正好就没有赶上那个面试
0: 啊、
1: 哦、投了这个重庆武警文工团
0: 啊、
1: 哦、然后就没有赶上的面试，就正好就是家里面那个吉林市青少年宫、
0: 嗯、
1: 然后招这个声乐教师
0: 嗯、
1: 哦、然后我就去投了一下简历就去，然后就留下了，留下妈妈说哎呀那就是不让你走，他可能也是舍不得我
0: 嗯，
1: 但是做了这个教师之后呢就我们也是很热爱、
0: 嗯、
1: 然后但是也一直没有忘记去求学
0: 嗯，
1: 在这个从2015年开始吧，我就开始不断的上北京去找老师
0: 啊、
1: 哦嗯、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王哲老师、
0: 嗯、
1: 他现在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这个硕士导师、
0: 嗯、
1: 然后包括严文文老师的一些大师班、嗯、还有郁俊健老师的大师班，然后我用这些年的这个时光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一直在努力学习，几乎是一个月跑一次北京、
0: 哦、
1: 那时候挣的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学习的路上、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其实去北京也挺苦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多余的这个费用去可以去玩啊什么，就在就有的时候看朋友圈，那个时候就买一个煎饼在那个马路牙上吃煎饼喝一口豆浆、
0: 哦、
1: 然后就继续再去上课去，就感觉还是挺充实的。然后
0: 我觉得好像挺苦的、
1: 哦、
0: 你还说挺充实的，
1: 特别充实、
0: 哦、
1: 然后包括就是吃一些什么烤冷面的小吃就对付一口、哦、就赶紧再去上课，
0: 就没时间正经吃饭，
1: 没有时间、
0: 哦、
1: 就你就觉得我来一次北京，然后我一定是把所有的课都听了、
0: 嗯、
1: 然后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去蹭课，那时候就是去蹭课，
0: 蹭课
1: 因为你不会说你会花很多钱去找各科的老师、
0: 嗯、
1: 你就这个教室你就查他们有课表然后就去蹭课、
0: 嗯、好聪明啊，
1: 对，就去蹭课、嗯、蹭课，然后也是就那时候我看啊，一直到2018年，就包括我去年也一直都在进修学习，今年也报了班、
0: 哦、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艺术之路嘛，就是尤其是我在自己有懈怠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一趟，就比如说我去趟北京、
0: 嗯、
1: 我找老师、
0: 嗯、
1: 我去上上课、
0: 嗯、
1: 我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氛围、
0: 嗯、
1: 我就觉得啊，我就是精神食粮，我又来了又有力量了、
0: 嗯、
1: 那么优秀的老师都在努力、
0: 嗯、
1: 然后用了10年的光景，然后正好就是又 重新的走到了前台来。
2: 真好。
1: 对，就是觉得自己在做这个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一点也不觉得苦啊累，自己的这个演员梦用了10年的这个光景。
3: 那帅文说了这个大概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这个学习的经历啊，
1: 对，
3: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刚才说这个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不停的去投资自己，
1: 对对对，
3: 让自己的这个记忆呀、啊、这个技术啊不断的这个精进，然后这对自个儿要求越来越高、啊、
1: 对，
3: 尤其跟到这个大师学习完了之后，
1: 对，
3: 一个是你看这个水准上去了就下不来
1: 就
3: 是、
1: 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又你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去跟这个老师学习跟那个老师学习，然后你就一定是鞭策自己一定是唱得越来越好，你才能，你就说白了别说老为师教过你就是怕给老师丢人。
3: 对，
1: 对，
3: 对，老师说那个唱不好别说是我学生，
1: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心理的状态。
3: 所以你一直我能听出来哈，这个帅文是一直热爱舞台，
1: 对，
3: 是吧？对这个演唱啊，是、也是很热爱哈，
1: 对对对，
3: 就是喜欢这一份职业，
1: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们做声乐老师的时候可能会清闲一些哈，给学生们上课，不像说你真正在一线在舞台上，那个时候要求就高了，
1: 对对对，
3: 那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3: 即便是这样，你也愿意就这么折磨自己。
1: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其实改变我的老师就是这个王哲老师，他呢就是在我去找的时候，就是其实唱法是有问题的
3: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学生，对于他们一听就是。首先你能喊，就是用科学方法不是很那啥，他说
3: 就调门高，
1: 对，就是我喊我也能喊上去，但是就是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不是正确的发声、然后呢他就是说你是想重新打乱你这个去学，还是就在你这个基础上我改一改就可以了。我说我就是重新要学，我过来找您就是为了这个。然后这个老师
3: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自己这个唱法唱腔是有问题的吗？
1: 会觉得唱高音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对，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虽然说就是对于教学来说就够用
3: 了、
1: 但是不行，就觉得我、不能放弃、就觉得我如果这样放弃了自己，我就觉得可能是以后我在教学上可能这个孩子也会有这种问题、那我自己都没解决，我怎么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所以就是我就义无决然的我说我一定要重新的学习、
3: 就把、
1: 就是、学到正确的这个理念，
3: 就把自己原来那个系统就丢掉不要了，重新树立一个系统啊。
1: 然后
3: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挺难的呀？
1: 特别难、然后呢就是他忙的时候你不能去、得是赶在老师有空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赶上这个很热的天，就我到北京就是还会中暑啊什么的、然后老师就是他为什么说是我的恩师呢，就是他收了我很少的费用，就是在当年学习他就是收了我很少很少的费用、他就说他说我看到了你就是像看到我当年求学的那个影子、就是从来他没收过那么低的费用
3: 哦，
1: 他就是
3: 象征性的，
1: 对，就是象征其实就是象征性的，然后就是那样的帮助你、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联系，然后他也是看到我越来越好之后、他也觉得就是
3: 好开心、
1: 好开心，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做演员又做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也是要继续的在这条路上传承下去、就是我不光要是面对观众的传承、还有这个我现在教学，因为我现在学生也很多嘛、就针对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方法，就真是做到了因材施教、然后也是王老师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期许，他说帅文你学到了这个东西，你回到你的家乡一定要把这个爱的福音，他就这么说、他说你要给他传递下去，
3: 真好啊。
1: 对，
3: 你再多收个学生吧你收我吧
1: 好然后就是觉得这个路上遇到了这个好老师其实是不容易的、
3: 是的，所以帅文也很幸运哈
1: 对对，就是觉得很幸运遇到了他。
3: 但这个幸运呢也是归功于你自己，是你因为要不停的去求学、
1: 对，
3: 如果你没有迈出这第一步的话，可能跟这个老师也没有缘分能见到，
1: 对，
3: 是吧？
1: 对，
3: 然后因为你愿意去学习，愿意改变自己、然后跟这个老师又很投缘、
1: 对、
3: 然后他又愿意把他这个所学都传授给你，
1: 对，对，
3: 所以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美好
1: 是是，就是还是特别的感恩吧，
3: 要感恩哈、这个 像你刚才说的，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
1: 对，对，
3: 因为你在谈那里呢，你可能把这个正确的这个发音的方法、演唱的技巧啊、学会了。那在无论以后你是演出也好，还是给这个教学也好，
1: 对对、
3: 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我们起码自己的心过得去，对不对？我们没有说这个误人子弟，
3: 对啊，就没有说这个、好了，你钱交给我了，我教教你。

0: 应付应付拉倒了，反正你能唱了。
1: 对 对, 对，不会不会、哦、就是觉得一定是很用心的去教这些孩子们。 嗯，
0: 这个是去北京学习遇到的一个好的老师。
1: 对，
0: 那是他是你去北京求学的第一个老师吗？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去求学也没走弯路。
1: 对，就是觉得、哦、哎呀，就是走出第一步就遇到了一个良师，
0: 嗯，
1: 然后现在又成了益友，
0: 真好，
1: 就是变成了良师益友的感觉。嗯，
0: 是这个缘分哈，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的，反正这个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1: 对、哦、对，
0: 那跟那跟这个老师学完了之后呢，后来你又是不停的去跟别的老师也去学习。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也是通过王哲老师，然后就接触到了对，接触到了这个阎维文老师、
0: 哦、
1: 然后就觉得
0: 那可是一代人的偶像
1: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是天上掉了多大的饼砸到了我，就是那种感觉。
0: 原来都只是在电视能看到的大师级别的哈、
1: 啊嗯、我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发那个，就是咱们那时候发那个校园网人人网嘛、
0: 啊、
1: 就是在发，就是严老师、
0: 嗯、
1: 宋祖英老师、
0: 啊、
1: 还有什么这些老师的
0: 自媒体账号，有一些老师，
1: 然后就说偶像、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感觉他居然就是跟偶像能见面。后来就是他们来长春，我们还请他吃过铁锅炖呐、啊、什么的。
0: 哇、
1: 哦、然后就觉得这辈子还能跟严老师一起吃铁锅炖，
0: 这个好，这个不可思议哦。
1: 对，
0: 想都不敢想。
1: 对、
0: 嗯、
1: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0: 嗯、
1: 要是放在以前、
0: 嗯、下次老师再来请吃铁锅炖叫我。
1: 行，
0: 那我也沾沾光。
1: 好好好。
0: 就是跟这个老师的这种交流啊，这种学习哈、啊，其实不光是在这个演唱的技巧上让你自己有提升，在你这个专业领域、
1: 嗯、
0: 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你也会学到这个为人呐、啊、处事啊，
1: 太
0: 其他的
1: 了、
0: 啊、
1: 就是说严老师的那次来到长春、
0: 嗯、
1: 咱们是电影节的开幕式应该是、
0: 嗯、
1: 然后我跟另一位同学去看的他，然后买的这个咱们东北的特产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严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些，就是从艺的怎么去做人、
0: 嗯、
1: 他就说你做不好人你怎么能唱好歌。
0: 嗯，
1: 真的就是你就觉得啊，就是老师能跟你就是这么面对面的去说一个多小时这样的话，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啊太那什么。然后他还会很为学生着想、
0: 嗯、
1: 我们就带着花去的嘛、
0: 嗯、
1: 说下次不要拿花了，这浪费、
0: 嗯、
1: 然后就是哎，对学生的那种就是真挚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是觉得真是心无杂念的那种、嗯、就是只是因为我们因为音乐相识的那种感觉。嗯，
0: 借用严老师的一句话哈、
1: 嗯、
0: 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许带花。因为今天帅文来做节目也带了一束好漂亮的花哈。嗯，这小妹妹确实是很有心、
1: 嗯、
0: 我也没想到、
1: 嗯、
0: 你看我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1: 因为第一次走到我们这个省的直播间里来、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佳姐的一个这个一个见面的一个祝福吧。
0: 你看我多幸福。
1: 对。
0: 这个幸福要延续下去。
1: 一定会的。嗯，
0: 那我们刚才说哈，这个帅文在这个求学的路上哈、
1: 嗯、
0: 虽然说是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哈、
1: 嗯、
0: 这个科班出身，但是遇到了这个老师给的这些指点之后呢、
1: 嗯、
0: 就这个就这艺术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下来了。
1: 真的就是你就感觉，就我今年其实又报了一次那个大师班、
0: 哦、
1: 就是研修班、
0: 嗯、
1: 然后去年已经报过一次、
0: 嗯、
1: 然后并且人家老师说哎你唱的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
0: 你为啥还来呀、啊、
1: 对，就是可诧异了、
0: 嗯、
1: 这个就是郁继健老师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完之后听了唱几首说你来有什么要改变的吗，
0: 嗯，
1: 然后
0: 不知道你来干啥来了。
1: 对呀、
0: 啊
1: 哦、然后说就是跟那个学生们也说那个哎现在就是从事我们这个专业能有一个这样的稳定工作、
0: 嗯、
1: 然后就是又能就是这样的去休学，他就是很诧异、
0: 哦、
1: 可有意思。
0: 好奇怪啊。
1: 对他们我就觉得可有意思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是嘛，给老师买奶茶他没有喝。然后从那以后就是班里就是飘着各种的奶茶香，然后老师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就是他们就是觉得用咱们一个老百姓的话，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感觉。
0: 确实很可爱哈。那他们不喝这个饮料什么的，是保护嗓子吗？
1: 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就是生活作息，就包括严老师、
0: 嗯、
1: 他每天就是还在做这个俯卧撑。
0: 哦，
1: 嗯，
0: 那这个做俯卧撑也跟这个气息练气有关系是吗？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因为当兵出生的这个就是、
0: 哦、
1: 就是自我的这个习惯、
0: 嗯、
1: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到这个教室的时候、
0: 嗯、
1: 他正好在做俯卧撑。

0: 么，然后觉得很自律。
1: 嗯嗯，这个也很重要哈、嗯、这个自律啊，就是对于我们做这个文艺工作者，
0: 对，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嗯，
1: 刚刚帅文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头两天这个胃不舒服哈。
0: 这个有的时候我就是晚上就是愿意不吃饭，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晚上很晚的时间啦，然后下课就很晚。
1: 嗯，
0: 然后因为每次回吉林一趟，然后就是学生们，嗯，几乎能不请假都不请假，
1: 嗯、
0: 也很理解我这个每周这么辛勤的跑着。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好累呀、啊，吃什么饭呢，就没有劲儿吃饭、哦、连吃饭都就没有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就是你的好多学生还在吉林市哈。
0: 嗯，几乎都是、哦、就是我周末那边的课是排满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这大家想要跟帅文学习唱歌还得挑好时间呢。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
0: 嗯、
1: 我们继续来跟帅文聊一聊他这个声乐啊，这个演艺之路是至少的点点滴滴一些故事。
0: 好好好，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已经
7: 成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5: 黑土地上的旋律工匠，舞台上的青春唱响，交响乐的弓弦领航，每一段旋律都是劳动者的牺牲。FM95.3 爱吉林五一特别策划，致敬匠心，听见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帅文，王帅文哈。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叫香闺美人哈。
1: 嗯，
0: 这首歌曲好像对帅文来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
0: 嗯，
1: 它是一首就是因为之前也唱过原创歌曲啊，但这首原创歌曲对我的意义就是有多么的这个有意义呢，就是在我转正的第一年，也就是我这个19年来2020年，在我生日那天发行
0: 这是多么好的生日礼物。
1: 对对，然后就当时我就记着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觉得我说啊，这是我今年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了。
0: 嗯，真好。那个香闺美人也是一个原创的歌曲。
1: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比较古风的一个歌曲。
0: 这个名听着就很有那个古典美人的感觉。现在我们要放这个那叫美梦成真哈。我觉得这个帅文给我发的这些歌曲啊都特别的，这个寓意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里面就是这个我可以讲一讲这里面就是他所有的祝福都祝福到了，然后就是什么爸爸妈妈好身体呀，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每一年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发一发呀，就是觉得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希望大家这个可以这个美梦成真。
0: 就是寓意很好
1: 这个梦想嘛。
0: OK, 我们听一下。

0: 这是真亮啊，这嗓子真是一副好嗓子。学习这个路上哈，你对自己那么、那么的狠一点都不惯着自个儿啊、这个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也不能影响自个儿学习。
1: 对、对，这个真是。
0: 那你看学习之后呢，你看除了日常的这周六周末的时候会去教教学生啊、然后平时有很多这个演出的任务哈、包括要去这个去慰问哈、刚刚你给我讲到去新疆去慰问。
1: 对
0: 就是到外面去演出哈、还有那个你说就去国外出国代表我们吉林省啊、出国去演出。这每一次慰问也好，这个出去演出也好、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个提升非常快非常大的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跟我们讲一讲吧，讲一讲这个去新疆那次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个是我们去新疆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就是一个慰问的通知啊、是我们这个慰问我们吉林省的一位律师
0: 啊，援疆律师。
1: 对，援疆律师。然后
0: 只慰问他一个人吗？
1: 对，我们那次去就是特意的去慰问了他。
0: 为什么只慰问他一个人？援疆那么多人。
1: 那他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就是十佳律师是不是？
0: 十大法治人物之一。
1: 对、对，
0: 刘默涵，我的嘉宾。
1: 对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常年跟这个司法做合作，我们年年都做这个司法巡演，在咱们吉林省年年做这个司法巡演。然后呢，就接到了去新疆慰问律师。完我当时我还啊，我说这个律师得多大岁数了，然后就慰问他一个人、
0: 就是、
1: 你想整个整个团去慰问他，
0: 对吧？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1: 是
0: 不是？是
1: 啊、然后见到了之后啊，是一位美女姐姐，然后就觉得、哎，特别的，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哈，
1: 对，年纪轻轻的，然后就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换做我，我是做不了的。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也是马不停蹄哈，
1: 对，
0: 除了做这个法律援助，然后还要这个做一些普法的讲堂，
1: 对，
0: 还要去学校去啊，去给学生们去普法，
1: 对对对。
0: 他我就是去到那个新疆那个地方去工作，可能比他日常在我们吉林省内工作这个强度还要大。
1: 是，我觉得是，
0: 到是不是到那去慰问演出的时候还要了解他整个这个事迹的经过。
1: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就是就挂满他的牌子、然后我们也是当天的，我这个就是特别印象深啊、当天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休息、直接就去走台去了。你知道那个点、是几点吗？
0: 几点呀？
1: 晚上的十二点。
0: 哦天哪，晚上十二点。
1: 晚上的十二点。
0: 那是几点到新疆的？就没有休息。
1: 我们应该是没有休息、应该是我看好像是八点多到的新疆，然后就接到了我们去酒店之后安置一下、然后就简单吃了一口饭、也那口饭也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但很好吃啊，很好吃，很好
0: 吃。
1: 吃
0: 的啥？
1: 吃的，哎呀，
0: 忘了。
1: 就是那没有，就是新疆的那个牛羊肉啊什么的那些的，还是很美味的。然后还有水果，但那个
0: 老甜了哈。
1: 没有，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季节，让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水果就是就因为是五月份去的嘛、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新疆水果最好吃的时候就七八月份。
0: 对，
1: 然后就说就街上。
0: 早了
1: 那啥，对，去早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这个电视台，然后就去走台去，走完台回来，我们都已经睡下的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两点多，将近两点，就当时就觉得，哎呦我去，这一天早晨早晨很早去坐去的机场嘛，然后就是飞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就没成想当天晚上就会走台，然后第二天就演出。我们去了
0: 这个行程好紧呢。
1: 哎，我们去了五天，然后去除两天的这个就是行程就剩三天，三天我们有五场演出任务。
0: 我的天呐。
1: 有五场演出任务，然后但是就是看到这个那面的这个观众也很热情啊，他们就是喜欢载歌载舞嘛，然后包括一些小孩子啊什么的，看你唱歌的时候就是也跟着一起就是在那跳啊，
0: 律动
1: 对，然后就觉得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就是幸福感，我觉得幸福感很爆棚。
0: 那还记得你去慰问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曲吗？
1: 我唱了这个幸福中国一起走，就是很那什么的一首歌曲啊，然后还有这个母亲是中华，然后就里面的这个歌词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是在那个讲述着我们这个就是民族的一个团结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一首民歌叫马伊拉变奏曲
0: 啊，马伊拉变奏曲，
1: 对，也是非常高难的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花腔，包括今年的这个出访任务，接到出访任务也是唱了这首歌曲
0: 啊、就是你说去那个
1: 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对，
0: 唱的是哪个那个
1: 马
0: 伊拉变奏曲，
1: 对对，
0: 这个歌 你为什么选这么难的歌唱？
1: 这个就是也是咱们那个文旅部安排的
0: 啊。
1: 嗯，这个节目也是又筛呀，一顿筛一顿选、
0: 嗯，
1: 然后又要体现咱们东北这边，因为是吉林团去的嘛。
0: 嗯、
1: 吉林团去的又是东北这边的这个特色，
0: 嗯、
1: 还唱了一首东北那个关东大秧歌、
0: 哦，
1: 就是这种就是咱们东北这个秧歌的这个题材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后面唱了这个麦拉变奏曲，还有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歌曲，
0: 哦，
1: 就是用匈牙利语还有塞尔维亚语唱的两首他们的歌曲。
0: 你觉得这个当地的这个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语都是现学的吗？
1: 现学的，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月家里贴满了各种，就是只要能看见的，比如说我睡前、
0: 嗯、
1: 就是床头会有这个歌词纸条，然后上厕所化妆台，然后就是都会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词用拼音啊汉字这种标，然后到背就正正好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0: 你的语言天赋可以啊、嗯
1: 然后真的其实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属于外交嘛，就出国外交就五小时、
0: 嗯、
1: 就是小到一个你不能让自己就是一定是零失误、
0: 嗯、
1: 他不是说唱中国歌你唱错一个词，你唱人家这个歌要是给人唱错了、
0: 哦、
1: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在丢我们国家的脸，
0: 是、嗯、
1: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真是压力也是很大，包括每次检查节目，然后到每一次演完出只有最后一场演出之后，然后才就感觉啊，如释重负的感觉。其实真的就是、
0: 哦，
1: 嗯，很多人觉得我们站在舞台上那一刻很光鲜亮丽，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在背后一定是做了很足的功夫。
0: 嗯，
1: 就这次出访的任务，我们就是咱们吉林省得准备了，就是有小三个月吧。
0: 哦，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准备包括这个节目啊排练呐、啊、这个练习啊都得三个月时间。
1: 对对对。一刻都不会停歇这个弦儿、
0: 嗯、
1: 然后你要背着唱。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唱到塞尔维亚那个歌的时候、
0: 嗯、
1: 他是讲述的他们二战时期然后亲人都去打仗去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对这个亲人的思念。
0: 嗯、
1: 当你唱到那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这个观众就哭了流泪了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也要流泪了的感觉。
0: 就是产生了一种情感共鸣。
1: 对然后。就突然就想到了一个词，就是那个音乐无国界，
0: 嗯嗯、
1: 就是那个那一瞬间下来的时候，我说：“哎妈呀，我要哭了。”嗯，就是真的是我感动他，他也在感动着我、
0: 嗯。
1: 然后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在舞台上就是真的是燃烧起来的状态，
0: 嗯、就是当时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哈，
1: 历历在目、
0: 嗯。
1: 然后就是最那什么的是，咱们就是那个当地的这个就是新华社的这个记者、
0: 嗯，
1: 把那个就是流泪的那个照片，他给拍了下来。我就觉得那也真的是，嗯、
0: 哦。
1: 特别特别的难忘的一段记忆、
0: 嗯、
1: 因为他是因为你的歌声、
0: 嗯、
1: 他在就是感动了他流的、
0: 嗯、
1: 流的眼泪、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我也胜利了嗯，
0: 他现在能唱吗
1: 现在
0: 嗯
1: 简单唱几句还是能唱的
0: 那来简单给我们现场唱一段唱几句吧
1: 唱几句吧、
0: 啊、
1: 那我就不打那个那啥了
0: 行
1: 不打那个伴奏了清唱两句好不好、
0: 清唱来吧哎好

0: 哎呀，真好听。
1: 嗯，谢谢。
0: 嗯，这个就是失误了哈。嗯、这个咱俩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应该要把这个伴奏给你要来，咱们现场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是清唱啊、嗯，确实是体现这个功力呀、啊，太厉害了。
1: 谢谢。
0: 好听，太好听了。
1: 嗯、
0: 这个。帅文哈，我也没想到他这个就是清唱给我的这个感觉这么惊艳。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那您此时呢还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开这个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刚刚呢帅文是在我们直播间清唱了一小段，这是塞尔维亚的歌曲、
1: 嗯、对对对、
0: 嗯嗯，这个好抒情哈，
1: 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就是是家人去思念这个打仗的这个就是
0: 在战场上
1: 的
0: 亲人，
1: 对、
0: 嗯，
1: 然后也是战场上的亲人也在想念家人，它这一个互相的这个一个思念之情，嗯、所以它就是嗯，我在听到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一个好，就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茉莉花，
0: 嗯、
1: 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0: 哦，
1: 这个他们国家的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首歌曲。不悲伤啊，然后但是你熟悉了这个旋律之后、
0: 嗯、
1: 再看着他这个歌词的这个大
0: 意
1: 思之后、
0: 嗯、
1: 然后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怪不得就是他们的观众会引起共鸣、嗯、然后也会跟着你一起唱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是就是还是嗯特别的有意义，我觉得这次的出访
0: 嗯, 嗯，这个是你第一次出国演出吗？
1: 对，第一次、
0: 哦、
1: 然后就觉得也是金团，我看啊这是金团应该是第六年吧，转正的第五年、
0: 嗯、
1: 金团第六年接到了这个任务、
0: 嗯、哈好厉害
1: 谢谢
0: 就去出国演出，这个还唱了人当地的这个、
1: 嗯、
0: 当地国家的这个歌曲、
1: 嗯、
0: 其实挺不容易的哈，
1: 特别不容易，
0: 这是唱像您刚才所说啊、
1: 嗯、
0: 唱完了之后那一刻好像这个演出还挺成功的、嗯、然后心里终于踏实了落地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之前那种紧张那种高强度、
1: 嗯、对
0: 是不是这个梦里都是这旋律
1: 就是真的就是啊，常常就是醒了之后然后哎唱到哪句了，因为我以前我在学唱歌的时候背词的时候也是、
0: 嗯、
1: 就是会就是在床上躺着呢，然后 然后就一下就坐起来了然后哎看一下啊我在睡觉呢，完了又躺下睡了，
0: 是吗？
1: 对，就是感觉哎呀就是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
0: 嗯，
1: 完还有一次就是在人家练高音、
0: 嗯、
1: 在一块完了之后，我妈就从那边过来说：“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完了之后一看我那啥，唱完之后我又趴下了，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觉得现在音乐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就是已经刻到了这个骨子里、血液里了。嗯，很热爱、很热爱的那种。嗯，
0: 所以那个老师哈，就是帅文，
1: 嗯、王老师对，
0: 我要说的不是王老师，
1: 嗯、
0: 是刚刚帅文给我讲了一个小插曲。
1: 啊、对，嗯，
0: 那说一说吧，这个小插曲大家都听一听。
1: 这个感觉像在寻人启事。
0: 嗯，对，我们要发布一个寻人启事。
1: 我咱们是。15届青歌赛的时候我在咱们吉林省参赛，
0: 嗯，
1: 然后就是在这一座大楼里、啊、
0: 广电大厦里，
1: 广电大厦里、哦、然后呢就是当我唱完了那个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位评委老师、
0: 嗯、
1: 我就不记得他是谁了，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他说小姑娘你那个好好唱吧，以后你绝对会吃这一行的饭、
0: 哦、
1: 然后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
0: 嗯，
1: 然后这一位老师我就是就刚才跟家人说，我说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我说如果我能想起来他是谁我一定要去当面的就是拜访一下他、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0: 因为当时在比赛现场哈，
1: 对，
0: 也是高度紧张，
1: 也很紧张、
0: 哦、
1: 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老师对我那个评价这么高，但就没有就是还是小、
0: 嗯、
1: 就是没有一个心去留一下老师的这个就是
0: 联系方
1: 式
0: 啊
1: 什么的、哦、没有这个心，然后就是每就是有一些小小成就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总会想起这位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以后你就是绝对会在这个行里头、
0: 嗯、
1: 就是他是说的是发光发彩、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位老师对我的这个肯定，我就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
0: 嗯、
1: 挺中肯的一个就是像是鼓励似的， 嗯
0: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帅文说这个老师虽然说是没有记住他是、
1: 嗯、
0: 他叫什么名
1: 啊、
0: 也没有留下这个联系的方式，可能就那一次比赛之后他做完点评、
1: 嗯、
0: 你们两个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但是老师的话却记刻在你的心里啊，
1: 对，
0: 每每说是取得一些成绩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时要攻克某一个瓶颈的时候、嗯、就会想到他这句话，
1: 对对对对、
0: 嗯、就会给自己一个力量的一个鼓舞，
1: 对对对，
0: 一个支撑哈、
1: 嗯、
0: 所以说帅文哈你这个真是这个幸运之神呢永远都是这么的爱顾你哈眷顾你爱戴你
1: 是
0: 去北京求学的遇到的

0: 一个老师就给了你那么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对你那么的也是一个很爱惜人才，对，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评委给的这句话，就说我们这个语言的力量，虽然说陌生人就是一个评委，但是他这个话却让你受用，对，我觉得是受用一生都是不为过的，是吧？我觉得是，都是 陌生人的这种鼓励，这种支持力量的支持哈。对，然后包括这个栓伟也是不负众望，一直是在努力啊，让自己不断的去精进成长，然后参加过那么多的比赛哈，也代表了我们吉林省去国外去出访，这也是我们获得的一个荣誉啊，这也是对你这个实力的一种肯定哈，要不然我们那么多的文艺工作者，那怎么就把这么好的事就落你头上了？
1: 接到任务时候也是觉得
2: 啊，又掉馅饼了，是我吗？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反复确认，我们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帅文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完之后我就愣那，他说喂，我说啊，我说真的吗？
1: 懵了哈，
2: 对，就是感觉啊，就是因为省里有很多这个老的前辈嘛，我就觉得，就是怎么也拍不到我嘛，然后 但是他就说，他说因为就是这个组织者，就我们这个吉林省这个演出管理站的这个主任，他说看过你一次演出，然后就觉得你的歌声就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假唱的，然后就是都现场唱，对，就是包小到上任何地方都是现场唱，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这个团里头有这么严格的这个要求，然后就是现在就是 可以说我们在每次下就是拿起话筒就能这个声音位置在这儿，就是因为近百场，我们每年都要演将近150场的演出，所以你就想一想，你一定是要每天要去大量的练功，你才能现场就是很不是说对，不能说是零瑕疵，就很自如的去演唱，然后
0: 他说他看到你这个现场演唱之后就特别的这个记忆犹新，然后所以就是找我，就选定你了，
2: 对，然后我说哈，然后就觉得我也自己还就是回去自己心说这真的是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演出，因为机会就在你的身边，是的，就是机会呢是给有所准备的人，对，所以你看刚才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练声哈，这个睡觉都梦里也练，就扑棱就起来了，这不知道那吓一跳，
1: 是，
2: 所以你一直每天都会这样的去练习，
1: 对，到现在也是，那你每天是在什么时间？ 我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自媒体这么发达之后，现在就是直播，然后就是每天唱2个小时的歌，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也不要抱着我去挣多少钱呐什么这个，就是几个人我也会开播，然后多到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上千人呐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在那个开演唱会呢，在那个就是你自己就会有一个这个场景，可能上千人在一个就是大音乐厅里头最多的一次是5000多人，然后就是
0: 我就觉得啊，那我在这个体育馆里再开演唱会，就是自己去调整这个心态，然后小到这个，因为我们去编，就是边境慰问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人演过出，就是边境的这个士兵，然后就觉得也不会那么多的这个功利心在那啥，你只要用心歌唱的话，一定会属于有很多喜欢你的这个人，也是想把我的歌声去传递给更多的人，不局限于就是认识我的人，还有这个全国这么多不认识我的人，然后大家也能听到我的这个歌曲，对，
2: 你的歌声已经传到世界去了，谢谢，
0: 你都走出国门了，
2: 谢谢，
0: 但是这个是现阶段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和收获，
2: 小小的一个成绩，
0: 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舞台，还会有更大的挑战，所以帅文呢还要一直不停的向前，
2: 对，一定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哈，

0: 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不足了。
10: 是市里的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心仪，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金城牛盖几位绿林的英雄就下了山了，挡住了北平府少保罗成的去路。单雄信抬腿摘树，他要出马。金城说：“瓢把子，用不着您，您瞧我的吧。”好，兄弟，把这娃娃给我抓来。瓢把子，您就瞧好吧。金城催坐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直奔罗成。离着罗成马近了，金城勒住坐骑，用手一指：“哎，我说娃娃，爷爷我可没心要劫你呀、啊！你走到我山前竟敢骂街，你这叫诚心找不自在。赶紧把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让你尝尝你家寨主爷这口刀。”罗成在马上呵呵一声冷笑：“响马呀，我正找劫我的呢，走了好几天了还没找着呢，怎么着，你想让我把银子给你留下吗？嘿，不错不错，你把银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呸，就你这一句话我就把银子给你吗？你得跟我撒马一战，胜得过我手中枪，甭说银子，连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你给我撒马过来。金城气坏了，往前一催马，搂头盖顶唰，这刀就奔着罗成下来了。罗成不着急不着慌，马往上一迎，把枪头一挑，迎着金城这口三尖两刃刀就上来了。就听擦，就这一声响把金城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罗成这条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他这条枪呢叫五钩枪，也叫五钩神飞枪，也叫五虎断门枪。枪是纯钢打造的，这枪尖呢八寸长，黑枪缨子在这缨子上头有五个钩拖着这枪尖，就好像这莲花瓣似的。这枪可了不得呀，功夫不到家使不了这五钩神飞枪，练这条枪必须稳准得很。罗成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不但把式高，枪法准，而且稳。再说小罗成手底下就是狠呐、金城这口刀砍下来了，罗成的枪就在他的刀盘底下往上一支，噌，拿枪上的两个钩找金城这三尖两刃刀的刀杆，他这刀杆呢就被这两个枪钩给夹住了，枪支住了，他可不停着顺着刀杆往下愣滑了。我罗成喊了一声：“撒手！”这钩上啊它有刃儿，如果说金城不撒手，这手指头可就甭要了。金城只好撒手扔刀，这口刀落在地上，嘡啷啷一声响。罗成这枪是真快呀，一瓶枪杆枪尖就奔了金城的前胸了。金城一瞧枪到了，不能等死啊，赶紧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脑海找马的三叉骨，枪唰的一下就扎空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要是别人呢都抢马的右手上风头，罗成可新鲜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抢金城的左手下风头。等二马错过凳来了，罗成顺手回身一枪炸，直奔金城的顶门呐、正巧呢金城这把式还真说得过去，二马错过凳一半来，这金城呢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要是稍微慢一点啊，罗成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

0: 这枪准扎在金城的脑顶之上，金城就没命了。罗成这一枪砰就扎在金城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受不了啊，疼得稀里溜直叫，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金城摔倒在地上了。罗成手底下的人都叫了好了，
1: 呵，就这能耐呀，还敢劫道呢，让人笑掉大牙。
0: 单雄信跟手底下这几位兄弟全都气坏了。单雄信心说这个娃娃好厉害。这时候金城已然爬起来撒腿往回跑。单雄信一举手中金鼎枣阳说，诸位兄弟不要着急，带我前去擒拿这个小冤家。他双足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催，哎呀呀呀呀呀，直奔罗成。罗成这时候正高兴呢，一枪把这山中的响马给弄到马底下来了。罗成一高兴，啪啦啦，这马这么一转弯，心里是得意洋洋，把嘴一撇，再往前面一看，单雄信已然出来了。罗成不认识单雄信呢，一看这彪形大汉可以呀，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魁梧雄壮，头上戴着一顶赤金鸡嘴盔，身上披着赤金大印甲，胯下一匹紫颜色的马，这匹马毛色鲜润，这匹马有个名字叫紫烟金眼烧。马要跑起来，这紫毛一飞呀，就好像紫烟飘起了一样。这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匹宝马良驹呀。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罗成一看这槊，就知道这槊起码得有120斤沉。罗成心说，这个响马劲头可不小啊。再往他脸上一看，呵，怎么这么寒碜呢？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朱眉直插入鬓，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好大个脑袋了，海下一部红胡须。单雄信右手控槊，左手一丝胸前的红髯。马靠了凳了，单雄信就冲着罗成高声喊嚷：娃娃，你从何处而来？罗成气坏了，心说这响马好大的口气，管我叫娃娃。响马，你先等会儿再叫，你这蓝的脑袋是从哪儿来的呀？这娃娃也是你叫的吗？
1: 嘿，我就叫你娃娃，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我呀呀呀呀呀呀！
0: 罗成把嘴一撇，我说蓝的脑袋，你要问我贵姓高明，我看你不配呀。胜我者有名，不胜我者无名，你先给我通个名姓吧，小娃娃。
1: 你用不着撇嘴，要听我的名姓，你也不配。告诉你，我没有心劫你，你在我山前骂街可不成。你把你的肚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如若不然，你就近前一战。
0: 罗成又可气，他又觉得可笑。气的是他张嘴就叫我娃娃，乐的呀，是他手中长着槊，左手一丝红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大的岁数，他怎么这么毛腾劲儿？罗成乐着乐着，猛然间啪一抖枪，看枪吧你！就这一枪猛然间扎来，赤发灵官单雄信可就愣了。罗成这枪了不得呀，家传的罗家枪。这枪尖扑棱这么一抖，单雄信在找这真枪尖找不着了。 这手功夫叫什么呀？

这手功夫就叫梅花七蕊，枪尖一抖，七八个枪头，你找这真枪头你根本就找不着啊。虽然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是他没见过这种梅花七蕊。罗成这枪尖啊，就在单雄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肩头滴溜溜乱晃。单雄信心里可有点发慌啊，赶紧和金顶枣阳说，左边一拨，右边一拨，没想到他这一拨两拨全都拨空了，拨的是假枪头，人家罗成这真枪头就进来了，啪，就在单雄信左肩头着给挑了一下。幸亏单雄信今天挂着甲呢，如果要没挂着甲，单雄信就得受伤了。单雄信这一愣，罗成这第二枪往下一绕，炸，就奔了单雄信的肚腹了。单雄信再想和硕往出挂这枪已然来不及了，只好往里手一掰马，这枪尖就对着单雄信的右胯蹭了一下就挑上了。单雄信的中筋被挑破了，而且皮肉受了点伤，这血就流出来了。二马一撮蹬，罗成右手往后一甩枪杆，打，单雄信躲闪不及了，啪，这枪啊就打在单雄信的后脊背上。哇呀呀呀，好冤家！罗成心说，小子，我可没使上十成功夫，我要使上十成功夫，你呀就叫唤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东北方向有人高声喊嚷，罗少宝，瓢把子，别打了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的，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往前催马，直奔罗成跟单雄信。这两个人勒马了，罗成一看认识啊，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验师，这两个人奉了单雄信的差遣到济南府面见二爷秦琼，告诉秦琼秦叔宝说单雄信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拜寿的人太多，怕家里隔不下，先问一问二哥您，大波的人来了，我们投奔何处。书中暗表秦琼秦叔宝早就有了准备了，在济南西门外路北有一座挺大的客店，好几层院子，地方挺宽敞，这座店的字号呢叫贾家老店。就在这贾家客店旁边有一座大酒楼，十间的门脸，楼上楼下，里边呢跟这客店通着，掌柜的是一个人，所以呢这座酒楼就叫做贾家楼。这两个买卖东家是贾润普，掌柜的呢叫柳州臣，东火两家可是几代交情了，所以当地的人全都知道，又管这座店叫贾柳店，管这座酒楼呢叫贾柳楼。那么贾润普可不是外人呢，贾润普是秦琼的内弟，秦琼就跟贾润普商量好了，凡是外省来的朋友全都让到贾柳店，贾润普呢当然得替姐夫秦琼应酬应酬朋友。今天丁天庆盛宴师一问，秦琼就告诉他们，凡是自己的弟兄都让到贾柳店里落脚，到了日子呢该给我母亲拜寿了，你们再上家里寿堂拜寿。丁天庆盛宴师打听明白了，立刻返回大洋山，快到山底下了，就听见人声呐喊，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往前催马，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了，单雄信跟罗成打起来了。这哥俩心说怎么说的，一家子打起来了，赶紧高声喊嚷，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催马到了单雄信罗成面前，罗成一看，哎呦，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把枪挂好了，迎上来抱拳行礼，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见礼了，你们哥俩倒好啊。

罗成怎么认识丁天庆盛宴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到了北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呐，命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打探消息。丁天庆盛宴师到了北平，正好遇见秦琼跟罗成在酒楼里吃饭，所以秦琼呢就给罗成引荐了这哥俩，罗成才认识丁天庆盛宴师。没想到今天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赶紧过来给罗成施礼：“哎呦，少宝，您不要客气，您倒好啊。”单雄信这时候也下了马了，就问丁天庆盛宴师：“二位兄弟，这个娃娃从何处而来？你们怎么认识他呀？”“哎呦，单二哥呀，你们二位打到一块儿了，这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啊，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罗成也奇怪：“盛大哥，他是谁呀？”“少宝啊，您是我秦二哥的表弟，这位可是您表哥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你们二位要打起来，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罗少宝，您的表兄跟您说过吧，这位姓单名通字雄信，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钱庄。单二哥呀，这位是秦二哥的表弟，北平王之子少保罗成，你们二位彼此实力见一见吧。”单雄信比罗成岁数大呀，再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秦琼秦叔宝跟单雄信又是过命的交情。单雄信一听这位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秦琼秦叔宝的表弟，所以单雄信用手一捋胡须。单雄信乐了：“哈哈，好啊好啊，我们事先谁也没通名报姓，这可是个误会了。兄弟，别瞧你给我扎了，我有容人之量，谁叫你是个小兄弟呢？我这话说完了，如果说我要跟你没完，我可就对不起秦二哥了。”单雄信的意思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他没想到罗成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罗成斜着眼睛瞧了瞧单雄信，心说：“拦着脑袋，你甭在这儿给我说外场话，甭来这一套，你完了，你打听打听少保罗成我完了没完呢。”丁天庆赶紧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哎呀！”单雄信一跺脚才把刚才的误会说了：“我说二位兄弟，你们给哥哥我评评理。”“得了得了，单二哥，这理评什么劲儿啊，他是兄弟，您是哥哥啊，您就让他一步。”“我说罗少宝，这是单二哥，我已然给您介绍了，跟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你给见个礼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好啊，我有天大的委屈瞧着你们哥俩了，原来这位是单二哥呀，我罗成这有礼了。”他笑嘻嘻的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你要看他这意思呢，他一插步又像跪下磕头似的。他可还没跪下呢，单雄信错会了意了，以为罗成要给自己磕头，大大咧咧的两只手往前一伸，他要搀这罗成。“哎呀，得了兄弟，你别，那意思你别磕头了。”没想到他往下一搀，搀空了，罗成根本没跪。罗成心说：“我给你抱一抱拳，那就是赏你的脸了。”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当着手底下这些弟兄，罗成这一下子把单雄信臊得面红过耳，大家伙全看见了。

上二员外这张脸唰的一下都成了紫茄子了。单雄信气坏了，直哆嗦，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兄弟，以后再给我单雄信引荐朋友啊，记住了，得给我引荐那懂歪面的，懂得过街过板的啊，这不知理不知面的人以后少给我引荐。”罗成一听，心说单雄信这小子说的是我呀，罗成也不能饶了单雄信呢，他也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哥哥，罗少宝，以后啊，你们冲着秦二哥的面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是秦二哥的表弟，秦二哥是我表哥，你们可记住了，凡是认识我表哥的朋友，就是那不敢通名报姓的，少给我引荐。”丁天庆圣眼师能不明白吗？得了，少宝，单二员外，你们哥俩别说了行不行？再说我们哥俩给你们跪下还行不行？只当你们生气都跟我们哥俩生了啊，这话可不能再往下说了。少宝，请问您离开北平府干什么来了？二位哥哥，我给我舅妈上寿来了。好吧，既然是上寿来了，您呐，您先走，有什么话呢，咱们历城县还见得着呢。哼，罗成一想，我不但把这单雄信给扎了，而且也把他骂了，现在把他气得迷了迷糊了，有丁天庆圣眼师这哥俩说着，我借个台阶我走。好吧，我冲着好朋友了，告辞。单雄信气往上撞，小罗成你别走。什么？罗成看着单雄信双眉一挑，我这个人呐，不能够没理没面，我冲着好朋友这事完了，你要是不服，咱们呢在历城县可还见得着呢。罗成说完之后，拢思江任等班杆上马，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一招手，诸位哥哥咱们走啊，拜寿去了。罗成带着手下人直奔正东走下去了。单雄信的肺都快气炸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说这是怨谁？盛宴师一抱拳：“单二哥呀，这罗成他是个孩子，再说他又是秦二哥的表弟，您能把他怎么样呢？单二哥，您是个大仁大义之人，您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丁天庆也过来了：“您要是真不痛快，咱们见着秦二哥的时候，让秦二哥再给评评这个理。”哎，兄弟呀，你这话我爱听，有什么话咱们见着秦二哥再说。我说，咱们山中的黄杠准备好了没有？丁天庆圣眼师一听就愣了，心说我们这山里头怎么出了黄杠了？单二哥，您说的是什么黄杠啊？单雄信一笑，到底他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风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灵，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间，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跨下一匹桃花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上胡叉穿云街。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他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

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即使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了？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物，免得费事，再要啰嗦，叫你天下作鬼。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啊，你想要降龙木，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有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勾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龙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赞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喽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两个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见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国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有什么话说？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呐、啊，我非是轻薄于此，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傅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傅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

0: 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遭枪吧！这一骂，穆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再马三刀，这三刀来了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黄金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携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让，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吵带挡，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是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成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穆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打。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哟，好，推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她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四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啊、你想要降龙路吗？
1: 降龙。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路，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2: 那我这输姑姑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2: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2: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脑，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火了，二叔， 你乐意你扔。

0: 我不要占山的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她自己提眉不让白色，胡说。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啊？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建设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嗯，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设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哦，哎，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哎，包在我身上，得降龙墓，收下桂英有功，蒋功不过，他不能怪。
1: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0: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宗榜，
1: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0: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1: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接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穆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穆柯寨， 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

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带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克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克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克寨的寨主穆桂英。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木，要不然要马踏穆克寨。哟，老将军，您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呢？丫头，你真来得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木。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放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兄弟快看，孟良，你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得得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焦赞、杨宗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焦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借来了，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穆克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
元帅。

0: 监中官回来了。柳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哈、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哈，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0: 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呀，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边这些已经那通过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做推荐哈。四位嘉宾有一位是新朋友啊，三位呢是老朋友，稍后呢嘉怡会把这四位的资料啊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如果您从哪位，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啊，也别忘了您可以记电话，今儿有公开电话的朋友，也有呢这个没有公开的，您也可以跟嘉怡来说。哎，今天啊同样也是有四位女士的信息哈，最近给我们这个男嘉宾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啊来补充一些哈，来补充一些这个嘉宾的信息吧。因为之前啊一直都是男嘉宾的推荐，男嘉宾群里啊已经好久哈没有这个很多女嘉宾这种集中的四位或三位的推荐的情况啊，所以这两天一直都是女嘉宾啊。但当然了，不是说我们来调整的，而是只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哈，就赶巧了赶到这儿了啊，只是这样而已。好嘞，说完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伙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依然按照顺序来推荐朋友的资料啊，会员嘉宾的信息。第一位当然是新报名的751号的金女士啊，金女士啊，上周打进来电话报的名，然后呢一直都是这个给我发了好多张照片，每一张都是虚的，每一张啊都是看不清楚的啊，但是这个我看金女士还那个也没说啊，那行了，那拉倒吧，那么地儿吧，不发了啊，也没放弃。我看在周末的时候又给我搭档啊，重新把资料什么的都传了一遍。但是呢，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金女士的照片，所以说朋友圈呢，我暂时还没有发。但证件我看到了，这回证件都不虚了啊，字都能看清楚了。证件核实完了，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她的个人情况。那朋友圈呢，我稍后再给这个金女士来更新吧。751号的金女士呢，今年是51岁，生肖56岁啊，生肖是属狗的，身高1米58，体重是90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这个金女士呢，说自己喜欢研究推拿按摩啊，还爱好音乐，身体健康。现在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呀是跟爸爸在一起。那想找一位呀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的。说金女士有个要求，说如果说这个女方家这边，因为金女士我要没记错，她说她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儿子啊，但当然儿子现在也都大了，都上班了应该是。但是金女士说呢，如果说她家这边孩子需要钱啊，跟她张嘴了的话，她是希望男方能负担一部分的。当然了，金女士说了，如果男方家需要类似的情况，金女士也愿意付出哈。她也能接受男士轻烟轻酒，但男士必须有住房，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最好呢有第二职业啊。这男士长春市或者吉林市的都可以。这是咱751号金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那接下来第二位

按照顺序继续来播发，是409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6岁，生肖呢是属鼠的，身高1米62，体重136斤，综合收入呢是有3000多块，她是自己交的双保。之前张女士是自己做生意的，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孩子也独立了啊。但是张女士呢说，希望谈成之后男士能到女方家去生活，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年龄77岁以下，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说外地的也能接受，要求男士干净利索，身体健康，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最好长春本市有住房的。这是40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85-4319-2565，185-4319-2565。我再重复一遍，409号张女士的电话，185-4319-2565。接下来呢是411号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今年64岁，生肖呢属虎，身高1米55，体重是118斤，每个月是有1000多的收入，是自己交的社保，也有医保，那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健身旅游，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有房，自己生活，儿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66岁以下，有双宝的，身心健康的，有爱心，俩人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啊，能出去旅游的，说男士必须有房，4000-5000块的收入，没有负担，儿女支持，感情专一，其他看眼缘。这是咱41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哈，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电话号码是要求公开的，159-4871-4942，159-4871-4942。我再重复一遍，411号王女士电话，159-4871-4942。接下来是412号的杨女士哈，杨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那跟这个411号王女士是姐俩啊，那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文艺健身，爱好书法，身体健康，现在杨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她呀没孩子，想找一位65岁以下的，能接受男士比自己小，要求男士事业心强，感情专一，有内秀，有才华，责任心强，月收入要在5000以上，有房也最好有车，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这是咱412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来接近一部热线哈，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我是段先生。
0: 哎，您好，段先生。
1: 啊，我跟那个姓鲍呢不联系了。
0: 啊，那就重新上架呗。
1: 啊，对，他人他妈要3000万，咱整不了。
0: 啊，他是说就是俩人搁一块儿，你得给我拿点钱，是这意思不？
1: 啊，对，要什么3000万呢？那
0: 啊啊啊啊，那行，啊，那就给您重新上架呗，是不？
1: 啊，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事儿没啥说的，那，
1: 啊，
0: 对吧？那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这玩意儿没有说俩人再接沟通沟通看看呢，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啊，
1: 岁数了，啊，
0: 啊，他不是性格的事儿，是吧？
1: 啊，哎，
0: 嗯，行了，段先生，就这事儿是吧？
1: 哎
0: 啊，完了，你再看看群里别的嘉宾有想联系，您跟我说啊。
1: 哎，好。

0: 截止到上周末哈，咱群里头是还不少对对碰的。刚才我看了一眼，现在大概是40位依然在对对碰当中的啊。然后近期呢，佳怡也打算，我要跟这些就是显示信息下架的朋友哈，我要跟大家来沟通沟通，看一看大家的近况。我们也是看看好久不联系了，这些老朋友最近都怎么样啊？所以我会陆续的吧，跟大伙儿去发个信息问候一下子哈。然后呢，如果说这期间已经有很多说已经不联系的，但是一直没有告知我们的，我们也问问啥情况。如果还要继续上节目的话，我再把那些朋友重新加回到我们这个马上就播这个会员嘉宾的库里边来。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一位老朋友的信息电话啊。580号，您好啊。不是580号、
1: 哎、
0: 啊，您好，是750号牛女士对吗？
1: 对。
0: 哎，
1: 我问一下，前几天你说给我发来那个就是男士的那些材料，我怎么没看到呢？
0: 没看到啊，没看到，是在咱俩聊天的这个私信的页面里。我现在在给您发一个小表情，我不知道您现在能不能看见手机，我又给您发了个表情，您要往上一翻应该就能看到了。
1: 我就点呗就能看到，还是怎么翻？我不会往上滑呀。
0: 啊，我不用滑很多呀，因为咱俩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聊天记录。我现在给您发了个表情，您能看到不？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表情倒可能估计能看到
0: 啊，
1: 但是我说就是你说那些男士的资料我没看到
0: 啊，
1: 能看到。
0: 您说其他男嘉宾的信息是吗？
1: 对呀、
0: 啊，我跟您说怎么看啊，就是咱俩聊天的这个页面啊，您可以点一下我的那个头像，就是写着老幸福了那个头像，您点一下、
1: 啊、
0: 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有什么朋友资料，有电话，有标签，往下看有三个字显示朋友圈，您就从那儿，那朋友圈右边呢依次会放着5张照片，您点那个朋友圈进去，那里面就是我们所有报名嘉宾的资料都在那里边。
1: 啊，我说试一下吧，我还不会点呢。
0: 您试一下，您先别着急，女士，您先看看我给您发的这位。那我跟您说说吧，您听听看联不联系，好不？
1: 你说吧。
0: 他呀，今年是77，是属牛的。他身高是1.72米，体重135斤，每个月退休金是5080，有双保。他呢是离异的，现在自己住，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照片可能您没看见啊，照片
1: 我
0: 也给您发了。
1: 他子女呢？
0: 子女的情况，他当时没说太多，您要问一下吗？
1: 哦。啊，那也不，我看着他照片，我感觉不太理想。
0: 哦，那不理想，那我就跟人男士回复一下就行了，因为男士等着您回信呢。
1: 嗯，那你就告诉他吧，你就说
0: 没眼缘是吧？行，
1: 对。
0: 行嘞，没问题，牛女士。完了，您去看看朋友圈，您有想联系的，您就跟我说就行。您要再还是不会看，您告您，您再给我打电话也行，好吗？
1: 就还是我给你打电话这里的哈。
0: 就是咱俩的微信，不是您打电话，这不是咱热线电话吗？
1: 啊，你那个微信是什么呢？
0: 就叫老幸福了。您当时往哪儿发的身份证？您往哪儿？您往哪儿发的身份证？就是在哪儿？
1: 好，
0: 您想起来了吧？当时您不给我发的照片吗？
1: 对呀。
0: 就在咱俩发照片那个页面里。
1: 点呢，我可能不会点，点不出来。
0: 对，您点一下我的那个头像，点进去就能看到。您要是没点对，它的页面是不会变的。您要点对了，您就能看到有朋友圈三个字，点进去就好了，好吗？
1: 好。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哎，再见了，牛女士，拜拜。
1: 哎，好了，谢谢。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盛女士，您好。
1: 佳怡，
0: 嗯，您说。
1: 你好，麻烦您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你有没有什么信息要变更的，
1: 谢谢
0: 或者修改的？
1: 先不要，先那个暂时先这样先。
0: 好嘞，没问题。
1: 嗯、谢谢，谢谢。
0: 啊，哎呀，您别总这么客气，盛女士啊。行，我现在就给您播。
1: 我拿电话用等吗？
0: 不用等。哎，盛女士啊，我正好我问您个事儿吧。我这事儿我之前我应该问过。您别客气、
1: 嗯、
0: 就是因为您没有手机微信、
1: 嗯、
0: 您要不要那个把您电话号公开、
1: 嗯、
0: 我应该是问过您啊，因为我怕您要是偶尔听不到节目、
1: 嗯、
0: 您没微信您也看不着男嘉宾啊， 是不是？
1: 他一公开吧，反正就是怕有一个干扰，就是有的、
0: 嗯
1: 他又是正经找那个什么的行，我就怕那样。他
0: 那行，
1: 又是公开吧，反正能好些，是不是？
0: 公开是好些，但是可能您肯定生活当中肯定能、
1: 嗯、
0: 会接到很多电话啊，这事儿您得自己考虑好了。
1: 嗯
0: 嗯，那就不公开，那就您还有啥有想联系您的？
1: 看看，我说谢谢、
0: 嗯、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没事的、
1: 嗯、
0: 那就我给您重播、嗯、然后您想联系谁、嗯、您跟我说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
1: 再见。像我这多看一
0: 眼要先多一点点，能不能咱379号盛女士啊，天天可客气了，你大伙儿听出来了吧？哎呀，重播个信息呀、啊，啊，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谢谢谢谢。其实这都是我和大我们俩分内的事儿，大家伙儿不用这么客气啊，咱见外了，是不是？都是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然后呢，我跟大伙儿说一下379号盛女士个人信息啊，今年70岁，生肖呢是属羊的，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保，是干部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广播看书，健康状况良好。盛女士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她不跳舞也不打牌，没有不良嗜好。那本人是大专学历，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有责任有担当，身高1米7以上，孩子同意，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吸烟的男士啊，能接受男士偶尔饮酒，少量饮酒，长春本市或者长春周边的，年龄75到85岁，这是379号盛女士的个人情况。如果您想跟她联系啊，您可以给我们热线打电话啊，两部电话，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都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我要再次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我们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啊，我们看一下子群里头啊，这216号王先生和咱9号张女士，您二位是啥情况哈？又再次双双给我们发了广告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往咱们这个号里头发广告，更不要往群里头发广告啊！这个是啥？这是咱们的节目的群啊，所以这个群里的信息是吧，都是跟咱节目组相关的一些事情，您发广告啊有点不合适了，好吧。
1: 你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咱那个王先生，就刚才想联系牛女士的这位啊，这个说了，说我跟他发了，我说牛女士说了暂时不想联系啊，这个王先生说了啊，说谢谢收到了哈，那我们就继续说咱群里的朋友们继续去看一看朋友圈，继续去看一看跟大伙有眼缘的啊，自己和眼缘的人咱慢慢找，再不着急好吧。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啊，咱740号的于女士说，把昨天播的269还是629，姓什么忘了，是一个九台的57岁属鸡的男士情况啊。你要是说昨天播的，应该是274号好先生吧，于女士，九台属鸡的男士对吗？57。那我们来看一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子这个好先生，于女士是想了解一下子，我给于女士发一下哈啊，我们274号好先生，好先生其实这什么情况哦，我来给这个于女士发一下，咱好先生啊也经常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可能这个啥没事就听听节目，然后前一阵有群里有个女士也说想了解了解来着啊，后来可能还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地方的问题吧，是吧，就是还离得有点远，因为好像在九台嘛，后来这女士想想说还是算了啊，没关系，那咱就继续慢慢找，我把这274号好先生资料给于女士发过去了，于女士慢慢看啊，您要想联系的话您就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一起来听首歌，然后来休息一下。这首歌呢是咱群里的一位老朋友点播的啊。哦对了，我还想说一下子，咱群里我记着之前有一位叫苦尽甘来吧，那个朋友是不是您想点一首歌啊，您点那歌啊，我找了啊，我找了，没有，没找到啊，实在是抱歉。您下次想听啥您再跟我说，您再重新选一首也行好吧。这首歌呢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来自558号的周先生啊，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周先生人家已经找着伴了，信息下架了，我得先把这话说前头。周先生说了，说佳怡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曲甜蜜的事业，歌名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说歌啊有40年了，挺老的，我们这些人也都老了，那时候才18、19，岁月过得可真快呀。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啊。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那如果说您想来报名参与的话，我们欢迎大家伙来打电话，然后呢除了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1664359-6968 1664359-6968。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3: 哎，你好，请讲女士。
4: 哦，我想咨询一下怎么个报名。
3: 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就可以报名，女士。
4: 你都要什么手续呢？
3: 我需要，我先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那个啥吗？是那个您微信吗？
4: 对。
3: 哎，我问一下，那您咋知道我们这个号码的呢？
4: 就是，然后您是人家给我发一个这个，然后就是，我就打一下，咨询一下嘛。
3: 我给您发的是5388-5399啊，您打的是我们另外一部电话啊。
4: 是啊，就那个这一台电话好几个，我就打了第一个就打通了，一下就打通了。
3: 但是我们给您发的没有这个号啊，没关系，女士啊，您打进来就行。我一会儿加您微信，我先问问您，您贵姓？
4: 我双立人徐。
3: 啊，双立人徐，徐女士对吗？
4: 对，
3: 好嘞。您今年多大年龄？您生肖属什么？
4: 我今年本命年60。
3: 嗯，本命年60岁，身高体重呢？
4: 身高1米6，体重120。
3: 1米6，120斤。然后您的收入？
4: 收入是4000多点，4000。
3: 有双保吗？
4: 啊？
3: 有双保吗？社保、医保都有吗？
4: 都有。
3: 嗯，
4: 我是在17退休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哈。生活在长春、是吧？那您的
4: 生活我现在在广东，我不在长春。
3: 您之前您是不是打进来过电话呀，徐女士？
4: 我之前我家里人妹妹给我打过，就是给我问一下
3: 啊。然后您在广东？哎，没有您之前的记录。那您在广东，您是
4: 第一次打电话，然后我妹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今天第一。

0: 一次打。
1: 您在广东的话，那您要找咱这边的男士吗？咱吉林省内的男士吗？
0: 条件好，可以啊，我夏天回去的。
1: 啊，您是旅居在广东是这样吗？
0: 对，我孩子在这边工作，然后我冬天过年什么都在这边，然后夏天过五一差不多就回去。
1: 好嘞，那我问一下您婚姻状况。
0: 你想过生活呀？
1: 好，那没问题，这生活挺好的是吧？哎，冷了咱就那个上暖和的地方去，热了咱再回来，多好。那您那啥，徐女士，您婚姻状况呢？
0: 我是离异的。
1: 离异，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0: 没什么爱好。
1: 没啥爱好，您身体状况咋样？
0: 身体啥毛病没有，身体健康。
1: 嗯，然后您说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冬天去广东是吧？
0: 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1: 那您回来之后呢？您回咱吉林之后呢？
0: 女儿。回来的话，现在就是我父母不在了，然后家里的房子处理好了，然后就跟孩子一起生活。我夏天回去呢，也是就是避个暑，就是如果有合适我就回去，没有合适我就不回去了。
1: 哦，那我就这样说呗，目前是和女儿生活在广东，这样说可以吗？
0: 对。
1: 好。
0: 对。
1: 啊，那然后呢？
0: 是暂时在广东的，我们是定居在上海。
1: 您定居在上海，暂时在广东是吗？
0: 对。
1: 那我就这样写吧。目前和女儿在南方定居可以吗？在南方生活，别说定居了，在南方生活
0: 可
1: 以吧？然后您在吉林省是没有房子的，您说都处理好了，对不对？
0: 对，处理完了，都父母也不在了，就在那生活。
1: 行，那您那个啥，名下就目前您名下是没房子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对。
1: 没有，嗯。行，然后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您的择偶要求。
0: 就是没什么要求，就是认识一个有眼缘的，就是个找一个生活的搭子吧。
1: 有眼缘，真心过日子，是不是？
0: 不是过日子，就找个生活上的搭子。
1: 生活上搭子，您能说的具体点吗？
0: 就是认识就像朋友一样嘛，然后想出去就是旅居出去玩，然后就那种，然后也可以他回他家，就我可以回我家，就是生活搭子嘛，就是像朋友一样的嘛，也没什么要求，都 A 制都可以，因为我是80后的母亲，然后就我孩子，然后他条件也挺好的，就是我一个人。孩子也没有宝宝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徐女士，就是你想要的就是个生活搭子，跟不是说那种比如说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得是什么有房的有车的这种，就是您不太在意男方这方面条件，是这意思吧？
0: 我不太在意，我就在意就看着有眼缘，然后我们就认识一下，可以就一起生活也好啊，还是
1: 聊得来的，爱好相同的，这样说可以吗？
0: 然后就你，他可以回他，可以单住，我也可以我单住，就这样。就是找个生活搭子吧，就是这种。
1: 那我问一下，男士如果有抽烟喝酒习惯，这些您能接受吗？
0: 都行，没问题。
1: 能接受男士轻烟轻酒是吧？
0: 我又不抽烟，我有时候喝点啤酒。
1: 那是，咱是说，对，咱是指那种喝大酒嘛，酗酒的这种状态是吧？咱这肯定是不行的。是我明白。那我您看我这样说哈，您说您想找一位就是有眼缘，可以一起旅居，聊得来，爱好相同的，这样说可以吗？
0: 对。对对，这样。
1: 然后我也得说一下，您男士跟您条件相符的，对不对？
0: 对，这条件就是岁数跟我相差上下左右的，
1: 年龄相仿，
0: 太大也没有体力了，好像是也走不动了。因为我想的是，南方北方两地生活嘛。
1: 行，徐女士，我知道了，您是不是之前微信名叫莹子对吗？是您吗？
0: 对，
1: 我知道是您了。那就这样吧，您稍后把您证件给我发过来，如果都没问题的话。
0: 你要什么证件呢？我那个就是那个离异那个证书嘛，现在暂时不在上海住，我在那个证件在上海那个房子里，但是我这两天我可以找找嘛。
1: 可以啊。
0: 人在广东，又不回 不回上海，我2028年才能回去。

0: 那
1: 您什么时候方便？会我们需要的是您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您户口本上那个婚姻状况那儿还写着已婚，那您再给我们提供个别的证件，最好您能提供您的户口本。啊，
0: 必须得提件，我知道，我到时候我找，我先告诉你一下，我说我暂时找不到，因为那个证件在上海那房子里头，我人在广东。
1: 嗯，明白。那行，我们等您好吗？752号徐女士。好嘞，反正咱俩有微信，随时保持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嘞，再见了。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嘞，没关系，欢迎您啊，再见了。再来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久等了。喂，您好。喂，741号黄先生，您好。
2: 对，黄先生你好。
1: 哎，久等了，黄先生，您说。
2: 哎，好，没事。
1: 啊。
2: 我看一个。一个姊妹，她是113号，
1: 113号，啊，
2: 71岁，沈阳的，
1: 啊，
2: 我想联系联系，
1: 你想联系联系她呀？113号刘女士，您等我瞅一眼啊，黄先生不着急啊。
2: 好。
1: 因为这朋友吧，好久没联系了啊，我看一下子。
2: 行。
1: 113刘女士，您这么的吧。我现在就您先挂了，那个谁，您先挂了，黄先生，我先给这刘女士打个电话，因为她的微信好久没联系过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联系上。我先给她打个电话，我跟她说一下子，然后如果她同意的话，我给您回信儿，好不？
2: 行，麻烦你了。
1: 哎呀，客气啥子，真客气呢啊！等我信儿吧，好吧，拜拜了。
2: 好了，
1: 哎，
2: 拜拜，
1: 嗯。接下来时间我们麻烦导播琛哥哈，帮我们拨通113号刘女士的电话啊，这也是咱老朋友了，好久没联系了，说实话，所以我说我也不给她发微信了，直接打电话吧。嗯，看看这个能不能联系得上了啊。

0: 好嘞，我们等待一下哈，现在我们导播琛哥正在跟113号刘女士沟通当中。咱群里头有朋友来留言了，说这女士说的意思就是不结婚就当朋友，你住你家我住我家，就需要的时候一起玩。其实这生活是挺前卫的，说的没错哈。来，欢迎咱老朋友113号刘女士，您好啊，刘女士。
1: 你好，你好，好久
0: 不见呀，刘女士啊，好久没听到您声音了啊，您最近咋样？
1: 哎，没听到，我也天天关注节目
0: 啊。您天天听呢？
1: 对
0: 啊。那您听见刚才的那个啥没啊？有个先生要跟您联系，您听见没？
1: 我在做饭，我没听到他什么条件呢。
0: 他啥条件我跟您说说。我问一下刘女士，您能接受外地的不？
1: 外地的？他是哪儿的？
0: 他在白山。
1: 白山
0: 啊。然后我跟您说说他情况啊，正好其实我也想给您打个电话跟您唠唠。他今年是72，他是属马的，完了身高是1.72米，体重是150斤，他现在一个月是3200的收入，有双保。他呢婚姻状况是离异，他在白山，他住的是养老院，他这个不抽烟，就偶尔喝点酒，说孩子也都独立了，大概这么个情况。
1: 白山的我不联系了。
0: 白山不联系是不？
1: 嗯
0: 嗯，行吧，黄那个啥啊，刘女士，行，那您就继续关注，完了我您想联系的男嘉宾您跟我说好不好？
1: 好
0: 啊，好了，那再见啦。
1: 再见了。
0: 哎。

0: 行了，那我们麻烦琛哥再给咱这741号黄先生回个电话啊，告诉黄先生一声，为啥呀？黄先生吧，那手机呀，他也不咋会看啊，所以说我就不跟他那啥了，我就不跟他发微信了，我发也白发，我不敢直接打个电话了。咱群里头像这些伙伴们啊，基本上谁微信联系谁电话联系，情况我大概都比较了解啊。那个啥，咱跟黄先生说一声，也是一样，就是说没眼缘没关系，咱接下来继续慢慢找，没问题啊。刚才那首歌啊，558号周先生跟我说的，说谢谢了，说总是活在回忆里，真的老了。哎，正常，我跟您说，周先生，这人呐，他永远是怀念的，都是自己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光，不管啥年龄段，不是老了，别说您，我也回忆，哈哈，都一样。我们跟赶紧把黄先生电话接进来。您好，黄先生。
1: 你好，你好，佳姐。
0: 哎，我跟人说啊，您说。
1: 刚才听到了，那你说人家外地不找的。
0: 是，主要咋的？你长春离白山也是远了点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再提一个可以吗？
0: 可以呀、啊，您说。
1: 那个68号鲍女士。
0: 鲍女士啊，那行，没问题。那鲍女士，对，那行，我那啥，我给鲍女士把您资料给她发过去，她有微信，我让她看微信，好不？
1: 行，我等着听信儿就行。
0: 您等听信儿吧啊。
1: 哎，
0: 好嘞，黄先生，再见啦。
1: 麻烦你啊。
0: 哎呀，客气了，又客气。好了，拜拜了。哎，
1: 好，拜拜。
0: 嗯。

我们这啥啊，黄先生要联系鲍女士，那咱就稍等一等啊，等我下节目，我给这个黄先生资料，我给他整理整理，完了给鲍女士发过去。鲍女士看手机，鲍女士有微信，也有偶尔跟我们拿微信唠点嗑啥的，也是咱老朋友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呀，还能继续迎进大家伙的热线。您要是想来这个报名的，或者想要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啊，您也可以每天下午锁定节目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老幸福了哈。周一到周日这一周七天都是直播的啊，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呢是佳怡在这儿陪伴您啊，周六周日两天是搭奥，我搭档婆家且搭奥，一周的七天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所以说您可以按您自己个儿的时间安排。当然您说要想听节目咋办呢？有的朋友说了，当天听不着，想听听往期的怎么办呢？我跟大伙说，您可以呀，我每天都往群里发那个收听的链接，那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子。另外呢，就是您这个在公众号里面除了能每天实时收听之外，那公众号里有选项，有往期回听，您点一下子，点进去大概能回听好长时间的，您按照日期选就可以了。您不光能听老幸福了，咱吉林经济广播全天所有档精彩的节目在这个回听的功能里边都能找得到啊，大家可以试着去那个啥去操作操作试试。哎，整不明白的您跟我说，给我打电话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我看看之前这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哈，我看咱718号的高先生信息下架了，是不是？高先生是啥原因没说哈，可能是跟大奥联系的，我们也是祝福这高先生吧。然后同时群里头还有其他信息下架的朋友，你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子。给您这个第一时间按照您的需求哈，给您调整一下子您的信息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有啥信息的变化一定及时跟我说，我好把您这个信息给调整一下子，要不然的话您公开电话了总有人给您打电话不合适，是不是？哎，比如说您找着伴了，您赶紧告诉我，我这边就跟群里大伙说别给人家，比如说一号嘉宾，别给人一号打电话了啊，人找着老伴了，别打了，别联系了啊！我一说，大伙儿啊，行，明白了，收到，是不是？那大家伙儿，那你不知道的，你说那玩意儿避免不了了，对不对？哎，你说了之后，那谁再有打电话的，那咱再说，对吧？那两码事儿了，对不对？那个完了，群里头的伙伴们哈，有想来这个报名的，今天没来得及的啊，没关系，每天下午这个点儿都直播，您都可以，全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吧？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应该也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

0: 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
2: 王老师，昨天的节目当中您把这次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特别救助活动一经播出之后呢，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大家的反响特别高，都在争先恐后的打电话预定报名，都怕晚了报不上名。虽然呢很多朋友已经报名了啊，但是同样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来得及，而且呢还有更多的朋友昨天没有听到这个好消息啊。
0: 好的，娜娜，今天节目啊，就要正式向大家报告好消息。针对特别患者，我们要做一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活动，预计开展时间只有3天啊，这活动啊只有3天。在这3天当中，慢性病患者不仅能够得到超大的用药救助政策，还能不花1分钱得到极其珍贵的国药保元肽。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具体政策跟大家伙啊详细说一下，我呀说的慢点，您呢可要听好了。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
2: 王老师，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政策力度真的是太大了。
0: 是的，娜娜，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政策呀，是我们科研小组和厂家经过多次会议之后决定下来的。之前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体验过，很多幸运的听众都亲身体验到了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疾病康复速度成倍的提升啊。可以说这个病啊好得很快。所以呢，从那之后每天我几乎都能够接到再次申请国药保元肽的电话。那但是无奈的是什么呀，上次啊已经把这些年提取出来的国药保元肽都给大家制成了成药，发放给了非常幸运的朋友。但是呢，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都想给康复提速，都想用上国药保元肽，我们科研小组啊是连着啊开了好几次的会，最后呢决定把用来继续科研的国药保元肽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制成成药，让重大疾病患者及时的把细胞灵敏度提升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对于我们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可以说啊太危险了。因为这部分患者的身体在这些年的求医治病过程当中，早就被病魔还有各种啊药毒摧残的破败不堪了。一旦有风吹草动，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群。所以啊，针对特别的人群，我们科研组决定给大家组织这次特别的救助，用乾隆长寿膏以及国药保元肽2大特别性

先进的药物，帮助大家重回健康之路。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用药啊已经安排就绪了，但是关于国药保元泰的库存状况，我在此跟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实话实说啊，以下内容很重要，您可要听好了。我们这次啊把用于后续科研的所有的国药保元泰都拿出来了，但是呢成药的产量是非常有限，所以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从今天正式开始，预计进行三天，而且很有可能啊持续不到三天就会截止。所以想要用上国药保元泰的听众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一旦救助结束，那以后啊真的就是不可能用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了。用句老百姓的话来讲啊，我这次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但是为了让更多患者能够无负担无经济压力的用上生物新药以及国药保元泰，更快的解决一身的病痛，我啊是心甘情愿的为大家做这些事儿。因为咱们谁都得过病是吧，谁都知道啊得病之后滋味非常不好受。你像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过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呢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出现眼病坏疽等等多种并发症。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风湿类风湿造成关节肿大变形的，红肿热胀的，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啊，那么还要承受什么别人异样的目光啊。你就说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说你老伴跟着你着急上火不啊？你的子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我说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啊。你就拿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王秀梅来讲，她是唐山人。好，我就跟你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王秀梅原来这个家庭条件不错，今年呢58岁，企业退休工人。他老伴呢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啊，老伴呢还有两年也要退休了。咱们说正是要开始享乐生活的时候，王秀梅突发脑中风。他中风之后这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家庭生活呀就乱套了。为了保住生命，王秀梅做了开颅手术，术后由于大脑缺氧时间太久，就落下了左半边身子瘫痪的后遗症。咱们说叫什么半身不遂，左边身子瘫痪，而且大小便呢也不能控制，每天呢都得老伴伺候啊，不得已也没办法。还得几年退休的老伴怎么办呢？就提前办了内退。王秀梅的儿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都已经啊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当时为了治病啊，王秀梅不仅花光了儿子婚房的首付钱，还把儿子这个彩礼钱也给花光了。这还没完呢啊，这仅仅是个开始。王秀梅之后的康复治疗，这个脑壳的这个修补手术都需要一大笔钱呢。儿子的女朋友一看这以后这负担太重了，于是就提出了分手啊。虽然儿子分手之后没跟王秀梅说什么，但是这儿子的一举一动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吗？啊，他怎么能不懂呢？王秀梅深知道啊，孩子因为自己受苦了，老伴呢也因为自己不能够享受好的退休待遇，是不是内退了吗？哎。

0: 你内退了，你这退休的待遇就不如正常退休金多，整个家庭因为自己的病全都改变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时间长了之后，王秀梅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化，每天呢都生活在自责当中，有一天想不开了，幸亏他老伴及时发现给制止了。从那以后，为了防止王秀梅这家里边安上了什么防盗窗啊，所有尖锐的刀具物品呢都藏起来了，他摸不着。王秀梅一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后来就选择不吃饭啊。咱们说这个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三天的时候他儿子急哭了，知道吗？当时王秀梅的儿子就跪在床前呢，跟王秀梅回忆小时候的一点一滴，最后一家人是抱头痛哭。儿子说，妈就只有一个，如果妈不在了，我呀就再也没有家了。说心里话，现在呢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啊，我这心里边也是挺难过的。王秀梅一家呀，仅仅是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放弃治疗？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没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呀，但是我们心里边更清楚，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地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殃殃地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每天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实质如果真是说这样的长命百岁啊，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么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好日子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好得更彻底。而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就是咱们慢性疾病患者及时投入到科学阵营当中的绝好机会。首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等等，就这些个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能够快速的康复。与此同时，大家在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还能够不花一分钱获得国药保元肽，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康复，但是咱们讲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他有个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进一步讲，国药保元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啊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打个比方啊，我一打比方你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给自行车啊装上一个电瓶，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车，原本一个小时走10公里，现在好了，一个小时啊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增加。诶，这个就是国药保元肽的神奇之处。那么这个国药保元肽和乾隆长寿膏啊，诶，结合起来效果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各位听好，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 你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啊，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同样的效果，治疗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特别救助。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听好了，现在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我这次是把所有家底儿都给大家拿出来了，这是实话，我都掏出来了啊，我是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一旦错过这次申领国药保元泰的机会，再想用上，可能啊你就得再等个10年8年了。这10年8年对于健康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所以啊，把握住机会，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咱们快速战胜疾病。你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啊，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啊，道理很简单，哎呀，这就要看你们如何进行选择了。该说不说的我都讲了啊，各位听好，话不多说，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有3天，在此期间，大家不仅能够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政策，还能够享受到一，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二，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三，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话不多说啊，一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稍事休息，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稍后我们接听电话。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2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 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哎呀，今天刚听到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好消息啊，哎，这力度太大了，申请3个周期能免费送15盒的乾隆长寿膏，哎呀，还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呢，哎呀，我就打算申请这个了，你给我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就申请2个名额，申请多了就是省得多呀。
0: 没错没错的，确实啊，刚才我在节目开始做了这个隆重的郑重的介绍，让大家特别是重病的患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把这个细胞灵敏度提高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咱们战胜疾病啊，度过难关。这样我还是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那我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才1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哎，我这病挺重啊，我这类风湿已经10年了，主要呢我就是这个手指头还有这脚趾头关节它是又红又肿的，就早上起来啊这手一伸啊都僵硬的，而且特别疼，哎，就晚上疼的干脆啊，这觉都睡不好啊，睡不着。哎呀，感觉就是吃完药，这个止痛药吧，能顶几天，然后呢就反弹了，一次比一次重啊。哎呀，这膝盖疼的厉害，就连下蹲这个简单的动作呀都不行。哎呀，手都变形了。哎呀，像那个怪物似的。
0: 哦，你这种情况我了解，我知道。
4: 那个，我现在穿衣服啊都系不上扣啊。根本就记不上，后来有一次啊，感觉走路还上不来气儿，哎，我就以为是累的，我就先歇一歇，哎，弯腰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呀，给我吓得赶紧去吉林这个中心医院检查一下，这一查呀，说我那个心脏3尖瓣狭窄，哎，重度反流，从那以后啊，这个重活啊就干不了了，总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这气儿啊一直就不够用，而且、那时候吃心脏药就是又吃风湿药，这胃呀、就吃坏了，难受啊，哎呀，发现各种药吃的越多是越难受，哎，我真是上火呀，我这糟糕的身体。你说
0: 我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5岁。
0: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你这是属于什么啊？属于风心病，就是既有类风湿又有风湿性心脏病，长时间吃药呢就把这个胃啊给吃坏了啊，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啊，
4: 对，我用上了，我配合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用的。嗯，真像你说的，哎，就好像是，哎呀，这速度像坐火箭似的，用上也就5天，哎呀，这胃啊一点也不刺激，不难受了，哎呀，胃就舒服多了啊，我吃饭啊都香啊，原来就吃东西啊，哎，就吃半碗，这会儿啊这一下子我就能吃一大碗了，你就这么快 哎，就把我这么多年的胃病就给治好了，就是用到第10天，哎，关节疼就减轻了，我去。

0: 厕所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蹲，就蹲下了，就肿这个消了一些，就不疼了，我也能睡着觉了，就睡得安稳了。现在用30天，哎呀，没想到变化挺大的。哎，早晨起来吧，哎呀，晨浆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过去得老长时间了，现在也就是不到15分钟就行了。啊，白天拿筷子能夹到菜了，主要是现在咋的，这个心脏啊，感觉气儿够用了，也不憋得慌了。哎呦，我心情啊可高兴了。啊，王老师，哎，你说我这回是选对药了，我担心我现在手里这个国药保元泰不多了。这次我买3个周期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免费送15盒，再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哎，我寻思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就是花钱我也买不到啊，是吗？
1: 我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国药保元泰还得再等个10年8年，哎，才能用上啊。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像我刚才说，健康人咱们等个10年8年可以啊，但是咱们多病的患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能有这个时间等吗？对不对啊？
0: 对呀，啊，你说等不起呀，啊，我就说实话呀，一定要选择新方法，生物新药啊。
1: 你看啊，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们过去都用过什么药啊？啊，你刚才也跟我讲了。你用那些药，说句心里话，风湿骨病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都在用啊，都在用，这个病治好了吗？没治好。最简单的一句话，你们把病治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啊？这些可以说都充分有力的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过去没治好病，但是呢，咱们现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与众不同。那么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它能够从细胞的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在进入人体之后，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你得类风湿的患者、骨病的患者啊，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对吧？啊，你像你心脏不好，那是什么呀？你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心肌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来达到疾病的康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讲了，您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一体多病、重病、危病的患者，那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咱们再说一下，打比方没错，就像坐火箭一样啊，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而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从咱们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是不是意味着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是不是就少花钱呢？对不对？
0: 嗯，对对啊，省钱呢，目前。
1: 哎，对，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平时1克2块钱啊，但是呢，这次咱们特别救助，额外还在啊补贴乾隆长寿膏。简单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现在用1克连2块钱都花不上，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当然呢，咱们还是一句话，好机会就别错过。这是针对于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康复的一次良机啊。特别是国药保元泰，这是我们应该讲最后一次发放，再等的话就得很久了，能不能等得到都不一定。我这实话实说，所以说你这样，根据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按照你刚才所讲的，申请3个周期，能够呢多获得15盒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免费用上8大盒国药保元泰，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抓紧申请。
1: 预计啊是3天的特别救助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可能要提前结束。

0: 定一定别错过，好不好？
1: 嗯，好的，不能错过。以后有好消息啊，再给王老师打电话，我再汇报我的情况。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再见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由于国药宝云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两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哎呀，我这几天吧，真的好事不断呐。我这不朋友的孩子结婚嘛，我就去外地参加婚礼了，就在外面嘛忙活了好几天。今天回来之后呢，我听说你现在有这个特别救助的好消息了，一共才三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赶紧的给厂外打电话了，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呀，我这着急报名，我就把电话吧打到您这儿来了。我叫张伟良，王老师，我家是天津北辰区的。
0: 这位天津的张先生啊，非常抱歉，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不算成功报名。咱们这次不算特别救助啊，我们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要体现这个原则，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您讲一讲您的情况。
3: 我有这个糖尿病，这都有14-15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你都是怎么治的？
3: 哎呀，我这药啊可用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吧用这个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控制还是不行，就换成这个优降糖的，但是吧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行，血糖控制的不好，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打一天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打了胰岛素之后怎么样？
3: 哎呀，打完之后吧这血糖还是不好啊，老是忽高忽低的。哎呀，那要说上来的时候那空腹血糖就得10来个，餐后都得17-18个呀。你说吧这同样都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今年68了，我楼下的那个邻居啊，哎呀他比我还大2岁呢。但是吧人家光吃那二甲双胍就可以了。你看我这呢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的，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像你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是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呢非常微弱，康复极慢，主要原因呢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这位张先生，我问一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高血糖，你都有哪些个并发症啊？
3: 哎呀别提了，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吧还不像别人呢那样的，就是头疼啊头晕难受，我没感觉，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吧167也没感觉有啥。要不一开始吧我怎么没当回事呢，这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午，我爱人吧出去这个买菜了，我就躺着睡了一会儿，哎就感觉吧这个头啊晕晕乎乎的。哎呀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可能睡的时间长了，当时吧这个右边的胳膊和这腿吧都有点发软，就是使不上劲儿，这腿吧也抬不起来，我就寻思可能是睡觉压着了，我寻思那慢慢的缓一缓吧看看怎么样，结果缓了2-3个小时那个劲儿也没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不行，这肯定有什么问题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大夫就不让我走了，说我脑梗住了。哎呀当时吧在医院的时候那嘴都歪了。哎嘴歪了眼睛也不行，眼睛也歪了。哎。
0: 哦口眼歪斜了。
3: 是啊口眼歪斜了。哎呀当时吧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孩子们招呼过来了。这不在医院住了60天院吗，我记得当时吧因为输液啊还有啥往里给做的核磁啥的。最后结果呢是医院说我这个身体啊说基本稳定了，你看我啥也不能干，都自己不能动了。哎呀你看我吧就是自打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这眼睛就不太好使了，我就发现吧看啥东西它都不是原来的样，都变形，哎不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形态，看啥反都变形的，你看门

0: 往哎，明明是直的，我也知道是直的，但是我看到它就是弯的。那地面呢铺那地面砖吧，哎，本来是平的，你我看呢它就有坑，就不敢下脚，不敢往前走。哎呀，在屋的时候吧，我自己感觉啊，就跟个瞎子似的。你说你睁眼看到的东西吧，哎，你还得慢慢摸着，哎，是摸着墙啊走，就怕摔倒了吧。我就寻思，你说我这都脑梗一次了，你再摔一跤，那不就完了吗？
1: 你这眼病包括脑中风啊，都和这个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从头到脚危害极大，用四个字来讲，那就是致残致死，挺严重的。
0: 是啊，我这后来吧，也多亏是啊，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呀，说实话，就是你讲的，有一天你讲的那一个病例吧，哎呀，跟我特别像。哎，你就跟那个跟我一样，而且吧，你也讲到了这个治病啊，都得从根上治，只有从这个细胞上啊治病啊，这个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个人才能健康，人才能好啊。所以啊，说那个您这个方法吧，跟别的确实是不一样。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上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之后的效果还真不错。你看我现在吧，用了一个半周期了。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吧，你看那个原来的这个降糖药啊，包括那胰岛素啊，还有吃的其他的这些药都停了。哎呀，现在一看，这原来吧，这都是不敢想的事儿啊。你看我停了之后吧，这血糖现在也特别好。最近这几天我测的血糖呢，空腹是 5.1 5.2 这样，餐后呢就是7点多 7.6 7这样，超过8个的时候很少，我感觉现在血糖就是挺好了。
1: 确实不错，很理想啊。
0: 是啊，哎呀，要不说我最近吧这心情也特别好，这不光血压下来了，这血压没之前那么高了，高压130，低压90，现在是，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吧，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是天天基本上吧，只要有时间，我都测量我的血糖和血压的。
1: 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个方面啊，这个视力的恢复怎么样？提高没有？
0: 哎呀，视力现在挺好，我原来视力吧只有0.3了，现在恢复到0.8了。
1: 哦，那么现在这个弯曲变形是不是都改善纠正过来了？
0: 哎呀，都改善了，好了，现在看地也都是平的了。出门吧，你看那个过马路那红绿灯，我自己也能看清楚了。哎，这那个自己也能走能过去了。之前吧，你看那个斑马线都是急着咕噜拐弯的，哎，现在好了，看都是直的了。你要不这样的话，你说我哪能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呢？
1: 多好啊，视力也提高了啊，口眼歪斜都纠正过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哎呀，现在嘴也不歪了，说话也能说了，也利索了，这脑袋现在也好使了，这个嘴啊跟脑袋吧现在能同步了，哎，能跟上趟了，不像之前这那脑袋吧他想不过来，那个嘴里边说的啥吧也是嘟嘟囔囔的。哎，别人也听不清，哎，现在好了，现在这都正常了，
1: 非常不错。
0: 哎呀，你要不是呢，我就感觉现在我是一天吧比一天好啊，也是好事连连，这也多亏了王老师啊，这得谢谢您了。
1: 好事连连，啊，好运不断，可以这么讲啊。听了你跟我做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只想总结一点，咱们选对了方法之后。啊，带来必然是好的结果。实质上你之前也在治病，也在治疗糖尿病，也在治眼病，也在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治好。啊，实质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的意义。乾隆长寿膏就不同了，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胰岛活性肽、纤溶肽、脑蛋白肽多种肽共同参与共同作用，所以说在您服用之后才能够带来糖尿病患者血糖正常平稳。而且咱们这个胰岛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之后，体内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直接参与糖代谢。你实质上现在啊已经啊可以说体内能够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你自己都能分泌了，你还需要在体外注射补充吗？ 不需要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确实是不需要了。
1: 哎，神经传导也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很多朋友在得病之后也是啊，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关键就是方法选择的不正确。我们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啊，我再次明确的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手从病源上来解决胰岛细胞病变的问题，来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我们谈到100多种活性多肽，它就像一个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综合的来完成对你心脑血管的修复、心肌的修复、眼底的修复，包括神经的修复，这样啊，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所以说带来今天你非常好的疗效，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
0: 哎呀，我就感觉啥呢，感觉我身上啊发生了奇迹了。
1: 但是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听我讲，咱们一定要抓住好的机会，知道吗？你本身呢，这个细胞灵敏度低，所以说你刚才也讲了啊，见效微弱，康复比较慢，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咱们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的特别救助，我们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于您这样的患者，特别是有许多患者还是重病大病的，通过使用国药保元肽能够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也就是能够为我们的康复来提速，增加疗效，缩短时间，能够使治病的速度和康复的效果大大的增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记住了，国药保元肽是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啊，一分钱都不要。我是一股脑的义无反顾的把我这个家底儿全都拿出来了。这一次咱们把这个国药保元肽赠送给大家之后，下次能不能有，什么时候有，那都不好说呀。有的话呀，也得10年8年之后。我这说这话都是实事求是来讲啊。
0: 是啊，现在是免费获得呀。
1: 啊，所以说您真的不要错过。
0: 嗯，哎呀，就是说我这个体质吧，是太需要配合这个国药保元肽了，所以这回要我一定要把它申请上啊。
1: 好，我就不多讲了啊，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跟场外报名，把名额啊先占上。
0: 好，好，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哎，这还得把名额抢上啊，太不容易了。
1: 好好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肽的免费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肽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河北承德的。
1: 哦，河北承德的朋友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王老师，我还是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但是怎么说也得先谢谢您，因为看你呀、这心里啊总想着我这吃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这次啊，终于盼上这回重大疾病救助的这个好消息了。我觉得呀，这回我算有救了。
1: 哦，我明白你的想法啊。现在呢，终于是盼星星盼月亮，赶上了这次重大疾病的救助，有这个好事儿。咱们第一个呢，就别错过。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只有3天的时间。你这样的，咱别客气啊。既然说你没有用过，那你呢就把你的身体情况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2了，王老师，但是冠心病也有5年多了。
1: 5年了哈。嗯，
3: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心慌，心口这憋闷，就是咱也不懂，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 这都50-60了，谁还不闹点毛病啊，没觉得可能有这么重。可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觉得憋闷的慌，后来慢慢就出现心绞痛了。开始疼的时候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也很也没太在意。那时候有时候就一个多月疼一次，后来就20多天疼一次，这个时间疼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关键是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1: 这叫什么频繁发作，而且啊痛苦在不断的加重。
3: 是，就是这样。疼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含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也不行了，有的时候啊一天能疼2次。
1: 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你疼痛的时候心前区疼痛，是不是还大汗淋漓出大汗？
3: 大汗不说，就带着后背左边就肩膀胳膊就顺着往左边这个整个的疼呀，身子就开始就疼的就都不敢动了。
1: 那个时候这个滋味很难受啊。心绞痛咱们就从这个名词来讲啊，心绞痛，心如刀绞，而且大汗淋漓，面如土灰。
3: 哎呀，就是那样，就一动也不敢动。后来就突发了心梗，没办法，就下了2个支架。这是命是保住了，可是从那以后啊，王老师，这伯利威啊，什么阿司匹林那药，你说就这么吃着，这病也没见轻，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1: 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出现了支架之后的复发。咱们说实话，这个下支架管用不管用啊？管用，因为你当时心梗发作，它保命救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啊，到现在为止，王老师我都必须要承认，支架保命救急的作用很大。啊，咱们说如果说没有支架这项技术的话，可以说很多人因为心梗发作抢救不过来。但是呢，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明确，不治冠心病它。所以说呢，哎，它会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支架之后的复发，接二连三还会出现心绞痛的。
3: 哎呀，是，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个胆子变小了，一听一点声音动静，我的心就开始难受。
1: 这个我明白。你比方说这个家里电话铃声响了，啊，突然响起。有敲门声音你都受不了是不是？咱们再打个比方说，说那个小孩子在你面前跟前蹦蹦哒哒的跑来跑去，你接受不了是不是？
3: 哎呀，是啊，那更不行了。
1: 这个心脏是一方面啊，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3: 腰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呀，闹了病以后我就上个厕所都很费劲，晚上睡觉就是睡木板床，床垫都不敢垫，自己一起来上个厕所翻身，哎呦，自己想起来都起不来。哎呀，等还没走到厕所，真是不怕你笑话，本来想走到厕所的，这就尿裤子了，
1: 憋不住了。
3: 对呀，腿也麻，从这腰往下一直麻到脚后跟啊，这是咋回事啊？
1: 我给你解答一下啊，你得了这个腰椎病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尿失禁？为什么这个腿会发麻发木啊？那么就是啊，你得了腰椎病之后压迫了咱们的神经，知道吗？腰椎间盘突出，整个腰椎结构它改变了，不正常了，它不正常。哎，你不正常，它就会压迫这个血管和神经肌肉啊。那么压迫神经主要会压迫两个方面的神经，一个是运动神经，压迫运动神经就会造成你腿麻木。有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压迫运动神经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会瘫痪的，哎呦，这后果很严重，动不了了。那么你出现了尿失禁，这是压迫了什么神经呢？压迫了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出现了问题，带来了尿失禁。有不少患者不仅尿失禁，大便也失禁，这叫二便失禁。哎，这样还会压迫呀感觉神经，压迫感觉神经之后，患者会出现对冷热不敏感，就是这个情况。说心里话，你这个病啊挺严重的，你这个得抓紧呢、哎，来进行治疗。我们要解决，要治疗两个方面的问题。冠心病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再次面临心梗，搞不好啊这命就没了。
3: 哎呀，王老师啊，这不是我一直听广播，后来我听你讲这个肽类的药，主要是全国最先进的方法。乾隆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肽， 还有国药种子的，我就想什么呢？要是能把握这些问题。

0: 题都给解决解决就好了。
1: 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是开创了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新风尚，开创了一代新风啊。我们可以说什么呢？说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从源头入手来治病。老姐姐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您刚才跟我提到这些情况都能够解决，我王老师我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我为你负责到底啊！咱们怎么治病啊？老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我们必须要运用新药，要用科学的方法。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纤溶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溶解血栓，化解斑块，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讲到这儿，我负责的说在这方面我做过的科学实验啊，我跟你重复一下。我曾经啊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的溶液就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几秒钟的时间血管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溶酸净血了。在实验过程当中用这个水一冲，随着水流它就消失了，消失了几秒钟啊，你可听好了，它就溶解了。
0: 呀，太好了。
1: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效果。另外讲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多种净血肽，这些净血肽能干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于像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的问题，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咱们全面彻底的解决。就是说用上之后啊，当即就可以清除，一点都不留后患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心肌肽。那么这样啊就能够啊咱们确保心脏功能全面恢复，这是什么？强大心肌的法宝。这位老姐姐您记住了，只要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15天就可以消除。
0: 要这么快？
1: 嗯，没问题。而且咱们还要记住，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您的心脏就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不仅什么症状没有，而且心绞痛也不会发生，那心绞痛不发生，心梗就更不会发生了，让我们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当使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周期左右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再次发生心梗的问题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我可以负责这方面啊。那么如果说用乾隆长寿膏治疗的话，按平时你这么重的病啊，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但是咱们这次有了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其中啊我们给大家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上乾隆长寿膏，配合上国药保元肽，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呀？能够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更加全面，那么3个周期就可以了。
0: 哎呀，那我先打电话报名，现在就报名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我在这祝你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国药保云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

0: 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4: 2、1，
1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了珍藏的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发很酷的歌星，他和陈洁仪唱了一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当时红遍了大江南北，他就是郭峰。今天我们来回味他的这些歌，来听《心会跟爱一起走》，甘心情愿

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国风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受父亲影响开始学习音乐，三岁学习钢琴，十三岁考进了四川艺术学校的钢琴系，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十八岁毕业留校继续任教，同年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学会当中最年轻的会员。1985年，他调入到了东方歌舞团，任专业制作。来听移情别恋永远。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震惊的歌说20年了，这首歌好熟悉啊，心会跟爱一起走，我真的是忘不了结婚那天晚上在饭店就是放的这首歌。亲爱的，我爱你。20年了，一路走来有苦有甜，到现在我们有了儿女，谢谢你给我的所有的爱。

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出神李恒，复审七夕，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姜皇后来在寿仙宫，把这个妖妃妲己呀给臭骂了一顿。这妲己可受委屈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纣王抓紧时间就哄她，哎，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说你是我的爱，哎，你是我的情，你是我大海的漂流瓶，哎，什么好听他就说什么呗。最后呢还许了个愿，哎，说将来一定让你当正宫娘娘，把那姜皇后啊，哎，我把她给废了。说实话，纣王啊，就是顺口这么一拉了，那意思呢，把妲己给哄得不哭了，也就得了。可是妖妃真往心里头去了，从这儿开始，时时刻刻惦记着正宫国母的这个位置。这日子呢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呢就是15了。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和15啊，这王宫里头啊都得祝贺。这天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的3000粉黛都得到正宫朝贺，得行礼呀。那苏妲己也不能例外，妲己呢带着这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在了中宫，迈步进来一瞧，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她呀，人也稳当，哎，如同泰山一般呢，上垂手下垂手呢，还各坐着两位娘娘，上垂手是西宫皇娘娘，下垂手是东宫杨娘娘。人家这姐仨呀相处的非常的好，也不争风也不吃醋，平时啊还互相谦让呢，从来都没红过脸儿。

这三位娘娘正在谈论这苏妲己的事儿。哎，妲己呀，这可就来了。说实话，苏妲己一瞧这三位呀，真就有点触头，哎，发虚呀，赶紧过来见礼，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好玩意儿，哎，往那儿一跪。这姜王后可就没让他起来。那么苏妲己呢，跪到那儿，膝盖发酸，他呀，活动活动，输输筋，活活血，他都不敢。皇娘娘就说了：“王后啊，跪着的这就是苏妲己呀，正是，她就是天子宠信的爱妃呀，又叫苏美人。哎呦呦，看她那样子，长得可是够妖艳的。”杨娘娘也说了：“要。”就凭着这张小脸和这腰身啊，他迷惑天子，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好，这三位你一言是我一语呀。妲己在那儿跪着，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头如同刀剜一般，这个憋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后呢，姜王后还得总结陈词，说妲己呀，前者我警告你一回，今天呢我再警告你一回，你得好好的服侍君主，让天子啊走正道，你要是再出什么歪歪点子，犯在哀家的手里头是绝不容饶啊。啊，臣妾不敢，臣妾不敢，退下去吧。好嘛，把这苏妲己给轰出来了。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哦，一直就哭到了寿仙宫。等到宫里头一看，纣王啊还不在。这一天也是赶巧了，哎，纣王天子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呢上御花园去了，所以妲己回来还没看着人。这妲己哭得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啊，那么得宠能没有亲信吗？他这个亲信呢，就是乐队的队长，哎，那个宫娥叫做滚娟。滚娟这丫头片子呀，鬼点子也是特多。她之所以在妲己面前走红，哎，就因为她呀，这个溜须拍马的技术，哎，那是一流的。苏妲己瞧了瞧左右无人，就把滚娟呢叫到了身边。压低了声音就跟他讲说，滚娟呢，我想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姜皇后，不把她干掉啊，我是永没有舒心的日子呀。这滚娟呢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有人注意，这才跟妲己说，娘娘啊，您可知道姜王后她不是等闲之辈呀，他有后台呀，后台就是他爹，哎，那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实力雄厚，四大诸侯当中人家排老大呀。所以呢，这姜桓楚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再者说了，姜王后生俩大儿子呢，殷郊和殷红啊，大儿子殷郊已经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将来呢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了。让您说说，现在这姜王后树得有多大，根得有多深，要想把她给扳倒了，哎呀，实在是太难了。妲己呀也是满脸的愁云，哎，正因为难我才发愁呢。滚娟呢，你必须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哎，娘娘啊，奴才我也是没有办法，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呢再联系一个外臣，人多了力气不就大了吗？滚娟，那你说得联系谁呢？我想起来了，就是费仲，哎，最好啊再加上游魂。您忘了，当年举荐您进宫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而且

0: 点子是特别的多。我想这个事情要是交给他们俩去办，肯定能有好办法。
1: 嗯嗯，
0: 那可太好了。那怎么着才能联系得上呢？
2: 嗯，
0: 这事儿啊，您就交给奴才我就得了。但是您得写一封亲笔的书信，光这么一说可是不成啊。哎呀呀，妲己面现严肃。滚娟呢，这封信至关重要，可不能落到旁人的手里头啊。要是叫天子给知道了，那大祸不远了。娘娘，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奴才我还是办得成的。当时就笔墨伺候了，哎，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一封密信，非常的简短，把它卷起来交给了滚娟。这滚娟呢，就把这封信藏在袖子里头，然后悄悄地溜到了外头。滚娟倒在了朝堂上，这么一瞧，文书房啊，正好是费仲当班。这文书房天天得有值班的呀，处理朝廷大事。哎，今天费仲在这儿呢。滚娟一看没有旁人，赶紧就凑过去了，参见费大人。费仲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一个宫女儿啊？哎呀，如花似玉，长得可是够水灵的。可是想了半天呢，没想起来这是什么人。你是哪个呀？
3: 我叫滚娟，乃是苏美人的使唤丫头。
0: 哦，哈哈哈，原来是贵客。哎，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有事儿。不过这
0: 滚娟呢就变毛变色的。
3: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啊？哎，有啥事儿你就说呗。大人呢，我想摇摇您的耳朵。
0: 费仲一听，哎，那行，这么大大美人，哎，摇我这耳朵，哎，我这耳朵呀还挺舒坦挺享受呢。哎，过来，哎，摇吧。滚娟过来了，趴到费仲的耳朵边上，就把他的来意讲说了一遍。费仲听完了，眼珠直转，眉头皱得紧紧的。
3: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是有口无凭啊，让我如何能够相信呢？
0: 滚娟呢，一伸手刷拉，把苏妲己写的这封书信可就取出来了。
3: 费大人呢，您瞧这个。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您看完了啊，立即得以火焚烧，可不能留下痕迹呀。
0: 这滚娟呢，也是怕旁人呢看见他，所以把书信往这一交，一转身跟一阵旋风一样，哎，他就跑了。这费仲那多聪明啊，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哎，在值班的时候那可不能看，怎么办呢？哎，揣起来，回到家里头仔细的观瞧。好不容易啊，盼到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要黑了。费仲呢，这就上轿回府，哎，下班的。等回到府邸，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的密室，把门窗都给插上了，哎，噔噔的。一瞧这地方绝对安全，哎，打开瞧吧。打开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正是苏娘娘亲笔的书信呢。哎呀，这老家伙也冒了汗了，心里头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站起来在屋子里头可就溜开了。
3: 哎呀，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得怎么整呢？姜皇后可是不好铲除啊，可是不干也不成啊。
0: 苏美人说得清楚，我要是同意了帮他把事儿给办成了，那么让我官升三级，那就得封王封侯啊。可要是走漏了消息，或者说把事儿给办砸了，那么他就要灭我的九族。
3: 哎呀呀，难哪。
0: 这费仲啊，五雷轰顶一般。费仲他虽然是个贪官， 见着这个金银财宝，眼睛就冒蓝光。

但是得分什么事儿。费仲他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哎，有大奸是必有大才，脑袋瓜子都特别的好使。他一琢磨，荒唐，哎，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能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呢？那姜王后，她跟当今天子乃是结发之妻呀。有道是，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们两口子又非常的恩爱，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俩呀就没红过脸。而且姜王后人品端庄啊，许配给天子16年，从来没有犯过错。母仪天下，众人无不敬仰。哎呀，他没有空子，没有把柄，这事儿也是难办呐。再者说了，他爹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握重兵，真要是把事儿办砸了，这东伯侯一造反，这天下可就大乱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儿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冒险干掉姜皇后，就说明他呀已经酝酿成熟了。我费仲要是给回绝了，他肯定得恨上我，怕我走漏消息就得杀人灭口啊。哎呀，我这吃饭的家伙恐怕也得挪挪窝啊。哎呀，难哪，难哪。哎呦，就这位呀可是愁坏了。打知道这事儿开始，一连3天呢都没上朝，茶不思饭懒咽，哎，就那么聪明，愣是转不过这轴来。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这事儿啊还得干。费仲呢就开动脑筋，哎，想这个主意。可是这方案呢，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把他累的呀简直都快晕圈了。到了第4天头上，他愁的呀，哎，都病倒了，倒卧病榻之上，长吁短叹，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里头很多家丁呢，一听说主人费仲，哎，病倒了，大家伙能不打溜须拍马屁吗？所以呢都到这病房来探病来了。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把这费仲给烦的呀，哎，都出去，哎，出去吧。大伙儿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都出去了。可是走在最后的有这么一个人，费仲一瞧这背影，突然之间眼前就是一亮。对呀，看起来成功聚在此人的身上。当天晚上，他把这个人呢就给找来了。这个人姓姜，名叫姜桓。这姜桓呢是一个大个子，年龄就在40岁左右。要说姜桓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的家将。想当初啊，护送着姜娘娘来的朝歌，现在呢姜娘娘入主东宫了，这姜桓可就没什么事儿干了。那皇宫大内用不着这种彪形大汉，他非要进去当差去也行，哎，就得做手术变成太监。但是姜桓呢还下不了那决心，所以呢就处于这个半失业状态。那么朝廷啊给姜桓重新的分配工作，最后就派到了这个费仲的手下，当了一名家将。他是老姜家的人呢，满身的武功，这家伙对费仲也是忠心耿耿。费仲这小子也特别的会拉拢人，平时对姜桓是非常的好，哎，都成了他的亲信了。单说这一回，费仲偷偷的把姜桓叫进了密室。我说啊，姜桓呢，哎，赶紧坐着。哎呀，老爷，我哪敢坐呀，哎，别废话，让你坐你就坐，来喝点水。哎，老爷，我哪敢喝水呀，哎，让你喝。

0: 你就喝。
1: 哎呀，老爷，您这不是折杀小人吗？
0: 别客气，姜环呐，倒在我费仲的府上多少年了？
1: 哎呀，大概呀，得有十七八年了吧。
0: 那么我对你怎么样呢？
1: 哎呀，老爷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呐。
0: 哎，那可谈不到。既然你感觉我对你是不错，那么我想让你给我帮点小忙，这行不行呢？
1: 这姜环呢，腾愣一下就站起来了，啪啪的直拍胸脯子。大人呢，赴汤蹈火，我姜环是万死不辞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那么好，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
0: 好好，哎，真是义仆啊。姜环呢，成功失败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办成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在我府里头当家将了。哎，你一下子可就成了大官了。我保举你做上一阵小诸侯。
1: 哎呀，大人呢，我可不敢痴心妄想。哎，您就说吧，哎，让我干什么？
0: 你扶儿过来。
1: 哎，好嘞。姜环呢，把耳朵凑过来了。这费仲咬住了姜环的耳朵，
0: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
1: 等说完了，这姜环脸色都变了。
0: 哎，怎么回事？你胆小了？
1: 大人呢，我可不是胆小，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我难以胜任呢。
0: 哎，你呀，肯定是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利索，而且要求你呀，嘴角得严。万一要是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严刑拷打，自不必说。你可得挺住了啊，不能说实话呀，就得一口咬定，哎，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别变这个口供，我呢还能想办法救你，这是往最坏里头说。可要是成了呢，这些洋罪可就不用受了。
1: 也罢，大人呢，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接这个活了。
0: 哎，好嘞。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哟。
1: 大人，那怎么能呢？您对我天高地厚，办这么点事儿，我还能有旁的想法吗？
0: 哎，好好好，那就一言为定，是依计而行啊。下去吧。
1: 姜环擦擦头上的冷汗，哎，有点密室里头可就出来了。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大坏蛋费仲到底出的什么馊主意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2: Here's another one.

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不安静的心，容易蠢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时走掌声如潮水，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不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定要来接听96110。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四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两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哎，就是气派呀。顺着这神路往里头走，用不了多远呢，就是凌霄宝殿了。哪吒一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嗨，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哎，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影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可不是那大王八，哎，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哎，给玉皇大帝送来，嗨，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上尖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哎，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哎，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您看现在有那个晚会的主持人，手里头啊都拿着手卡，那个大概其呀就跟龟差不多少。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哦，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地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哎，没有人儿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哎，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啊，棒啊，哎呀我的妈耶，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扑通通

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得老家伙哏了一声啊，心说这谁呀，这是啊，太没有礼貌了。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啊，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棵葱啊，啊，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啊，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功。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是树怕扒皮，龙怕接鳞。哦，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哎，老头儿，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哎，我帮你呀，哎，解解痒痒。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接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接下来四片龙鳞，哎呀，熬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哪吒倒是挺高兴啊，你还真怕接鳞呢。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它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恩哀不止，哎呀哎呀，疼杀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啊，我不告了，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啊，奔儿由的龙身上他跳下来了啊，既然不告，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啊啊啊，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好好好，带我变来。他一摇身形，刷变了，变成七寸。

0: 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啊，本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遍礼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吗？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嗯，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由到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哎喂，是是。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小哪吒呀把这条蛇啊吧唧就往地上一扔，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变成点人模样。好家伙，这条小青蛇呀实在是惹不起呀，这才一咕噜一滚刷变了，哎，变成东海龙王敖光的模样。李靖和殷氏夫人站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时候敖光可不干了，好哇，李靖啊，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了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当时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嘛， 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划划的，支棱拔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嘞，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哎，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嗯，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哟，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凋零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朕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麻都不懂。哎呀哈， 这东西好玩哎，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那个兵丁啊，转身他走了，大概其是换岗去了。啊，面前没有人儿，这回可以随便玩喽。他上前一伸手啊，把那震天弓就给抓住了，由的神龛上头就给拖下来了。这玩意儿沉甸甸的啊，是好东西。再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再弹弹弓弦呢，当当，哦，紧绷绷的。哪吒随便用小手这么一拽，根本就没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骷髅山。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

0: 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倒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哎，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剑。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一摆，哎，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太太平平。李靖呢对这宝物啊也是非常的崇拜，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来烧香磕头。那么小哪吒头一次上这儿来，所以感觉非常的新鲜，哎，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儿，哎，嘎吱，哎，嘎吱，哎呀，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哎，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就玩了命了。哎，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唰，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哎，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剑，还写着名呢。哎，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哎，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剑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哎，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哎，你怎么地吧？哎，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认扣搭弦，哎，把这支箭呢，就吊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弓开如满月，是箭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可了不得了。这支箭离了弦之后啊，就有一阵风雷之声，吓得小哪吒一闭眼睛啊，等再睁开一瞧，坏了，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哎，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哎，差不多少啊，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

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哎，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哎，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哎，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支凋零箭，这样子呀跟震天箭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箭壶里头这么一戳，哎，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哎，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哎，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000-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哎，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哎，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来风雷之声。呵，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哎，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支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楼当时是气绝身亡，哎，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啊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哎，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啊叽了咕噜这药篮子啊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山坡往上跑。师兄，师兄您怎么了？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谁把我师兄给射死了。这彩云童子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哎，进了白骨洞了。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哦，这人在何处呢？哎呀，就在山坡上呢，我可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了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的。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呢，哎，

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他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她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是伤风感冒，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他不知道，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不痛快，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利是何在？小神在此。答应一声啊，黄金利是唰就在这云端现形。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力士啊，就是傻大个，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光干活还不要钱，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由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说

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的。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鄂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箭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箭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哼，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我先回家，我查查吧。他抓了一把土啊，唰，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他回来了。哎，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耷拉甲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燕氏夫人，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哎呀，一言难尽呐。夫人呐，你看看这个。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十万八千里呀，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适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呢，
你说咱们陈塘关

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宫，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呐。刚说到这儿，外边啊，本儿蹦进来一小孩，正是哪吒。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三集。
1: 大皇兄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2: 我不喜欢孝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1: 和大皇兄一样，我也不喜欢。大皇兄喜欢什么样的姐姐？
2: 沉静、温柔、与世无争。
1: 大皇兄是嫌我话多。
0: 雨梨轻轻刮一刮龙月的鼻子。
2: 你最可爱。
0: 这时，龙月的目光忽然被一朵花吸引。
1: 啊，大皇兄，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母妃带我来时不一样了？
0: 雨梨一时答不上来，不免踟蹰。两人正说话，却见英平携了侍女经过。
3: 此花唤作美人面，朝则深红，暮则粉白，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嬉笑怒骂，喜嗔皆宜。
0: 龙月笑逐颜开，抬手指一指英嫔的面庞。
1: 英母妃便是美人面孔，大皇兄说是不是啊？
0: 雨梨一见英嫔，一时怔住，旋即含笑。
2: 名花倾国两相欢。
3: 皇长子过分夸奖了。
1: 大皇兄，英母妃也算咱们的母妃，你少在后宫走动，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吧？
2: 我与英母妃有过一面之缘。
0: 雨梨从英嫔面上探寻到一丝忧郁的气息，便问：
2: 英母妃一个人在这里赏花，好像闷闷不乐。
3: 过些日子便快到清明了，清明时节难免想念家中已故的亲人。
2: 还有别的家人在吗？不能入宫觐见吗？
3: 见了还是要散，聚少离多，与其别后更思念，不如不见。
0: 雨梨颇有触动，难过的低下头。
2: 我亲母妃去了，想见也见不到了。
0: 英嫔一怔，连忙安慰：
3: 殿下不必伤心，虽然殿下生母不在了，但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心系殿下的，他以前做任何事肯定也是为了殿下好。
2: 多谢英母妃开解，英母妃心情不好，怎么不带个人伺候陪着？
3: 带着个人伺候又如何？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也是白陪着。
2: 有时候觉得人多好些，有时候却觉得人越多，心里越孤单。

0: 殿下所说正是这个理儿。时候不早，我先告辞了。
1: 牡丹雍容的花盘拥拥欲坠，每一朵的花瓣都重重叠叠，若娟绡轻盈，花香拂漾，染上了春山群聚。雨梨望着英嫔离去的身影，低声呢喃。

0: 没有什么，不过龙月，你说是不是？
1: 龙月一脸茫然，旋即笑了。
2: 嗯，大皇兄比我懂得多，说的总是对的。
1: 德妃出声招呼，龙月快过来，你不是找你明母妃要去看和睦妹妹吗？
2: 德妃，淑妃。
1: 雨梨发觉人多，面上不觉一红，有些紧张。
0: 诸位母妃雅兴都在这里啊。
2: 你母后宫里那些女孩子一个个妖妖条条的，本宫实在不爱看，就出来了。不想德妃和淑妃竟与本宫是一个意思。好了，殿下，你既然也出来了，就和龙月好好玩玩吧。龙月要看和睦，什么时候都行。
1: 龙月见德妃点头同意，一蹦一跳地跟着雨梨走了。我见孩子们走远，方对韵容说，你不爱听皇后的话也罢了，这样说走就走也太不给她脸面。
2: 脸面是要自己给自己的，我要给她，她也受不起。哼，总不成让我坐在那里眼看着皇后倚仗着皇长子做了太子，她便坐定皇太后之位，与其来日眼睁睁看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便不能让他得偿所愿。
1: 雨梨未必会娶朱倩薇，
2: 娶谁都一样，她总是皇后的倚仗。算皇后厉害，抢了别人的儿子做自己的儿子，才那么肆无忌惮，我总不能让她随了心愿。
1: 韵容说罢携了宫人离开。德妃向我笑吟吟地摇头，
3: 哎，庄敏的脾气还是那样，你劝他也不会听。话说回来，英嫔与皇长子年纪相仿，倒是很会宽慰人，彼此倒谈得来。
1: 姐姐自己说说便罢了，给外人听去可要多心。虽然年龄相仿，但英嫔可算是皇长子的母辈，这身份可错不得。别说咱们，英嫔与皇长子虽然年轻，怕也很清楚。
3: 英嫔到底出身清河王府，是尹妃亲自挑的人，果然你更上心。话说回来，春嫔到底跟皇后更亲近，也难怪，岐山王府也是跟皇后来往的多。
1: 这几日细雨霏霏，空气里弥漫着带着花香青草气味的潮湿气息，大捧大捧的桃花沾雨欲湿，渐渐盛放到极致。我去怡园殿为玄灵送了枸杞桃花羹回来，豁然闻得这样铺天扎地的湿润香气，不觉闭目沉醉，却听得轻轻一声唤
4: 淑母妃。
1: 我睁眸一望，上林苑沉香亭侧正是举伞独立雨中的雨梨。殿下雨中赏景颇有雅兴，
0: 母妃去看过父皇了吗？不知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1: 雨天人亦烦闷，何况案头堆积如山，
0: 有母妃帮忙看月奏章，妙语连珠，想必父皇不会烦闷。
1: 我抬头见雨梨微锁的乌眉，其实他温和的有点懦弱的性子是很像他的母妃的。皇上最近总夸赞你常去请安的孝心，说殿下是快要成家立室的人了，懂事许多了。雨梨眉间一松，
0: 父皇难得夸赞我，儿臣对选妃一事不甚了解，想请教淑母妃。
1: 殿下但说无妨，
0: 母后要为儿臣选正妃，如果母后挑选的人儿臣不中意呢？
1: 君父在上，皇后的意思也要皇上同意才可。殿下似乎已经有了意中人，可是朱倩薇，亲上加亲，皇后自是乐见其成的。
0: 淑母妃一向善解人意，莫拿儿臣取笑。
1: 怎么，殿下自己有心上人了？雨梨微微脸红，低头说，
0: 儿臣只是想自己还年轻，应当先立业，不想急着成家。
1: 殿下想建功立业是对的，

0: 何况选正妃是一辈子的事，要找一个既明理又可心意的人白头厮守也不容易。其实皇上也向本宫提过，选正妃之事终究要看殿下自己的意思，殿下若有自己的主意，何不先悄悄告诉了你父皇，也是殿下的孝心。
1: 羽离大喜，一鞠到底，
2: 多谢淑母妃指教。
0: 本宫何来指教，都是皇上的话罢了。倒是得提醒殿下，若殿下真有了心上人，悄悄地问皇上的意思即可。若传出任何风声来，一来要议论殿下不自重，二来成与不成都落了人闲话，殿下可是来日要身当大任之人。
2: 儿臣还没意中人，
0: 反正迟早总会有的，本宫就先恭喜在前头了。
2: 淑母妃一番教诲，儿臣自当铭记于心。
0: 你我一家人倒说起这身份话来，本宫先祝愿殿下能花好月圆了。
1: 到了夜间，我正坐于内殿陪龙月把玩一把烧草琵琶，那琵琶槽是暹罗檀木制成，光亮可见，有金丝红纹形成的两只凤凰，弦是西越国所供的露水蚕丝制成，音色如新，婉转叮咛。翠竹窗笼下，霞影纱影影绰绰映着窗外一本新开的西府海棠，雨线漫漫打在中庭芭蕉上，声音清悦。龙月神情专注地拨着琵琶，音律简单，然而在这雨夜听来却隐隐有哀怨之调。我不觉笑着说，
0: 先在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龙月倒能深领琵琶幽怨之意，
1: 话一出口隐隐觉得不祥。龙月正在学王安石的诗书，自然知道王昭君的典故，侧手甜甜一笑。
3: 人生乐在相知心，实在无需公主琵琶幽怨多了。
1: 我倒没想到龙月是这样想，便笑着喂了一片果脯在他口中。夜色更浓，有宫女上前又点上几盏灯，将灯芯挑一挑，爆出一朵小小的灯花。
4: 灯花爆了，可是有什么喜事吗？
1: 我转手见是玄灵，笑容愈加甜美。
0: 皇长子快要大婚，皇上是要做家翁的人了，如何不是喜事？
4: 朕若成了家翁，你也要做人家姑，日后日日被人这样称呼，你怕不怕被换老了？
0: 臣妾哪里配让皇长子的正妃称呼家姑呢？皇上与皇后才是正经的翁姑。
1: 玄灵刮一刮我的鼻子，笑意愈深。
4: 愈加小孩子醋性了，也不怕龙月笑话。
1: 龙月一笑，做了个鬼脸，自顾自拨着琵琶玩。玄灵推一推我，
4: 见朕来了也不让朕坐下，你可越来越霸道了。
1: 我笑着不情愿地让一让，玄灵便靠着我在飞榻上坐下。
4: 说起做家翁的事，有件事朕要听听你的意思。
0: 臣妾能拿什么主意，听着便是了。
4: 羽离的正妃，皇后说她已经有了好人选。
1: 我收敛了笑意。
0: 前几日皇后已为皇长子安排相看了十几个最出挑的女子，还有皇后母家的朱倩薇。
4: 哼，相看不过是幌子罢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朱倩薇吧。
0: 毕竟是皇后亲自抚养长大了皇长子，母子情深，的确要为皇长子操心。
4: 朕也希望是母子情深。皇后隐约和朕提起朱倩薇姿容既出，性情也十分和顺，正在想皇后虽然有私心，但朱倩薇真要是好的，那也……
1: 龙月闻声转头，眉心隐隐有怒气。
3: 母后说的不对，那个朱八小姐很不喜欢儿臣， 儿臣喜欢她裙子上的牡丹花，摸了摸，她嫌儿臣手脏，赶紧抹了。
1: 龙月割下怀中琵琶，牛骨糖似的往玄灵身上爬。
3: 儿臣不喜欢那个猪八，大皇兄若娶了她，一定也不喜欢儿臣了。
4: 哼，童言无忌，看来皇后察人不明，任人唯亲了。她既然嫌朕的地基手脏，自然也很嫌弃皇家了，朕也不会勉强她。
0: 皇上别动气，这话皇上要去告诉了皇后，等于撕了她的脸面。那也罢了，到底太后也是朱家的人，要是皇长子自己提出便好了。
4: 哼，那就看雨离自己是不是一定要听皇后的话了。哎，环儿，这几年朕总觉得大不如前了。皇后说让雨离大婚，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你知道朕有多厌烦。是不是那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所以要急着立太子了？
0: 皇上年富力强，不必急于国本，雨离再好也还需历练，只是前朝臣子怕四郎辛苦，想有人分忧罢了。
4: 今儿早朝鄂尔泰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与立嗣有关，这宫里宫外不知有多少人盯着朕的龙椅呢。朕若立储，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
0: 玄灵抬起头含笑望着我，似在揣摩我的神色。
4: 纵然要立太子，朕也等着咱们的孩子呢。
0: 我一怔，不知道心头是喜是忧，连忙说，有些臣子就是该急的事倒不急，不该急的瞎操心。佩儿和润儿也是咱们的孩子，皇上可不许偏心，要一样疼才好。
4: 偶尔偏心也是应当的，朕有那么多女儿，还是最疼我们的龙月。自然了，朕也是疼你，让你管着六宫的事的确是辛苦，朕也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风平浪静，底下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但说穿了，大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总是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事朕睁只眼闭只眼也过去了，再加之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前朝后宫瓜葛着要算计朕呢，朕不得不小心留意着，你明白吗？
0: 我温顺点头，静静伏在玄灵胸前。窗外雨声沙沙，原本隔得渺渺无极的天与地就这样连在一起，难舍难分，恰如缘分与人为，随意一牵便是一段姻缘，随意一断便也这么割舍了。这一日晴好，玄灵也颇有兴致，便换了我与英嫔陪侍。我用心烹着一壶新茶，玄灵饶有兴味地看着，一边听英嫔弹奏箜篌。玄灵边听边点头，
4: 宫里皇贵妃的琵琶最好，淑妃的琴最好，论箜篌你当属第一。
3: 臣妾微末小技，怎能和各位娘娘相较？
4: 你性子安静，不喜欢争宠，自然是你的好处。
5: 皇上，齐王来了。
4: 让他进来吧。
0: 英嫔放下箜篌起身，有些不安。
3: 皇上，臣妾先回避。
4: 不必，你也是他长辈。
0: 雨离进来见英嫔也在，先是一笑，忙低眉顺言请安。
6: 父皇吉祥。
4: 这个时候怎么过来了？今儿的书都温完了吗？
6: 啊，都温完了，师父讲的文章儿臣也都通读了。
4: 那就好，改日朕再问你的书。
0: 雨离立刻跪下说，
6: 父皇，儿臣此来也是为读书之事来请求父皇，父皇和母后都觉得儿臣大了，该成家立业，
2: 可是儿臣觉得也

0: 眼下是读书立业的好时候，不该沉溺于儿女私情，所以先不想成家娶正妃。
1: 朕和你母后的意思，原是想多个人照顾你，而且你母后也很属意朱倩妃。
2: 雨梨全身一凛，
0: 儿臣平时有宫人们伺候着就很好了，若有了正妃，难免要分心。儿臣自知无能，不能为父皇分忧，所以想好好读书，让父皇放心。
1: 你这样想，朕也放心了。左右也是你母后的主意，朕也不急。
2: 雨梨悄悄看英嫔一眼，
0: 儿臣也想日后选个贤惠贞静的正妃。
1: 是啊，夫妻和睦最要紧。好了，你先回去吧。
2: 雨梨答应着退了两步，仿佛才发觉了英嫔在一般。
0: 英母妃的箜篌如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儿臣拜服。
3: 多谢殿下夸奖。
1: 你倒会听，这首上爷是英嫔最拿手的。
2: 到了晚膳过后，英嫔留在了怡园殿侍寝，锦溪在殿外候着我出去。晚风轻暖拂上面来，又运出一层凉意。她扶住我的手，低声说：
4: 朱倩薇和皇后娘娘闹了起来。
2: 这么不懂事？
4: 是，朱倩薇走出朝阳殿的时候脸色铁青，简秋也劝不住她。
2: 想来皇后劝导过朱倩薇。
4: 是，皇后听闻皇长子拒婚，虽然恼怒，倒也沉得住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阁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自己。
1: 朱建威走出朝阳殿的时候脸色铁青，简秋也劝不住他。
2: 想来皇后劝导过朱建威。
1: 是，皇后听闻皇长子拒婚，虽然恼怒，倒也沉得住气，劝朱建威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先不计较名分，以侍妾身份在皇长子身边伺候，到时候也可升作正妃。谁知朱建威恼恨之下，说出当年皇后以妃位入室，自己却连侧妃也不是，只配做侍妾。
3: 我惊得一怔，半天才回过神来。他这样口没遮拦，
1: 朱建威不肯成为满宫里的笑柄，更不肯连个侍妾都不顾廉耻地贴上去做，所以回府了。
2: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是朱氏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没想到太后和皇后一世精明，儿孙辈却这样不堪。
1: 凡是朱门大户，不过三代自然败落，都是儿孙见识短浅惹的祸患。不过不要紧，越是这样越是帮着咱们呢。朱建威也好，皇长子也好，一个个都不顺皇后的意，那才好呢。还有件事，小允子打听到的，奴婢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这么问，这件事就一定得说。
3: 锦汐端肃了神色，极轻声地说，
1: 小允子说，这两日前朝突然多了好多舌头，向皇上提议立三殿下为太子。
3: 我正缓缓行走，突然定住脚步，心头剧烈一沉。是哪些人？
1: 都是咱们不熟的，平时更没来往。
2: 皇上多疑，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沆瀣一气之事，突然出了那么多不该出的舌头搅动，一定不是好事。咱们得好好留心着，别被人使了绊子都不知道。锦汐沉下了神色，紧紧扶住我的手。我回头望去，夜色阑珊下的

0: 前辉煌宏伟，让人神往，却也是如此危险重重。日子到底是这样平缓地过，前朝虽然偶有声响，但后宫那么深，宫怨重重，偶尔掉进来几声外头的闲话，风波一转，到底也没了声音。这日我想起昨夜玄灵说起疏河地基要下降之事，于是便更衣起身，便往新飞处去。谁知正经上林苑，正见疏河地基陪着新飞在亭中赏花，一时按耐不住欣喜，便仔细说了来道喜。疏河听了一句半句，早羞得红了脸，躲到亭外去了。倒是新飞一句一句问得分明，末了向我慨叹：
1: 阿弥陀佛，皇上果真是用心选择了，我虽没亲眼看见，但听着倒是很好的。
2: 疏河地基是皇上长女，皇上能不用心择选驸马吗？皇上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极疼地基与姐姐的。
0: 心扉喜不自胜，抚着胸口说：
1: 我也不盼别的，但求不要和亲或是远嫁就好，能嫁在京中朝夕相见，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0: 正说笑间，太液池畔隐隐传来歌乐吟唱之声，我侧耳听了片刻，
2: 是什么曲子？听着真不错，悠扬悦耳，情意绵长，仿佛唱在了心上。
0: 舒和脸色绯红，仿佛一朵霞色霏霏。
3: 舒武妃，他们唱的是上言：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2: 冬雷阵阵，夏雨雪，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0: 我含笑看着舒和说：
2: 这样长情的诗歌在地基下降前吟唱，真是好意头。能唱出这样好的歌，是庄敏夫人的歌技吗？
0: 舒和脸上更红，低首含笑：
3: 是雨梨呢，这几日一直费心排这个曲子，废寝忘食的，其他都没顾上。
0: 心扉不免疑惑：
1: 非年非节的，怎么雨梨想起这一出来了？这样不用心在功课上，皇后知道了怕又要责骂。对了，昨下午我去拜见太后，恰巧碰上庄敏夫人，便一同过去。谁知到了排歌乐的地方，看见音频连个人都没带着，慌里慌张过去了。没一会儿雨梨也打那儿过，两人都走得快，竟没瞧见我和庄敏夫人，真不知是怎么了。我还说嘴呢，庄敏夫人倒不当回事儿，只说他们年轻，都血气方刚的，沉不住气，一时没留心规矩也是有的。
3: 母妃就顾着说话，您忘了清明已过，就快是舒武妃的生辰了呢。雨梨排这个曲子，献与舒武妃和父皇，倒真是应景。儿臣还说呢，雨梨得了父皇的夸奖，忽然开窍了，懂得讨父皇的欢心了。
1: 他孝顺你父皇和舒母妃是好，但皇后要知道一定更不高兴，他怎敢忤逆皇后呢？
3: 母后好像为雨梨选妃的事着了脑，最近都少见人，即便母后知道又如何呢？左右父皇是一直宠爱舒母妃的。
1: 幸好你只是个地基，下降之后有驸马的疼爱顾惜，不比进了宫的女人一辈子活得那么累。
2: 这是姐姐的福气，这样的福气哪怕是皇后、贵妃与德妃都比不了你。
0: 新妃温然一叹，爽快地说：
1: 贵妃与德妃的地基虽不是亲生，但到底也有个依靠，说来是皇后最看不穿，求了皇后不足，还想要太后之位，只是试问宫中有几人能看得穿呢？
2: 宫中人人都盼望着生个皇子，现在想来哪有地基舒心如意呢？
0: 于是说起昔年几位长公主择驸马的旧事来，英英丽丽又是一大篇话，但说得倦了，锦溪上前来扶住我的手，笑着说：
4: 娘娘该回去歇歇了，燕窝都炖好了呢。

0: 我扶过锦溪的手，指尖握着一枚随手折下的细长柳枝，随口吩咐着锦溪：“
1: 回去把柳枝挂在宫门前吧，用红绳系了，可以祈福。”
0: 小允子笑嘻嘻跟上来：“
2: 哼，柳，阴同柳，春日里各宫娘娘小主们都这样做，想留住皇上呢。其实娘娘原不用，皇上哪一日不来咱们宫里呢？”
0: 我正欲训斥小允子贫嘴薄舌，然而众人皆在，也不便出口，只轻轻抿唇，含了可有可无的笑意，不欲分辨。仲春的暖风叫人熏然欲睡，我觉得有些倦，正欲转身，却猝然看到了青。太液池烟波翠柳之畔，他一身银白长衫立于风中，软软的风拂起他金冠下溢出的一缕乌黑的发，神态萧萧。若不是腰间那一根明黄丝绦表明他亲王身份，一切都宛若当年。我有些意外的愕然，心扉笑迎上去：“
3: 许久不见王爷了，成了亲有家室的人，可不比以往自在逍遥了。如今一左一右两位侧妃，若嫁住了你，可插翅也难逃了。”“
2: 心扉最风趣不过。”
0: 玄清侧手看见立于心扉身后的我，微微一怔，旋即欠身：“
2: 哦，淑妃也在此，许久不见了，淑妃可好？”“
1: 劳王爷挂心，本宫身体安康，不知王爷今日为何入宫？”“
2: 哦，久未进宫，今日来给太后请安。”
0: 我才欲开口，却见玄清身侧垂柳之后，频频停停步出一位女子。“
3: 太液池边风大，王爷还是披上披风吧。”
0: 说着，一件银丝素锦披风已随着一双纤细的手轻巧落在他肩上，那样温柔的语气，那样亲密的举止，仿佛天地间他只能看见一个玄清而已。玄清微一侧手，避过他正要亲自结上带子的手：“
2: 啊，多谢。”“
3: 你我夫妻，王爷何必客气？”
0: 我注目于孟静娴，她相貌姣好，身量匀称，衣饰华贵而不失雅致。“
3: 妾身清河王侧妃孟静娴，向淑妃娘娘请安，愿娘娘长乐未央，万福金安。”
0: 我忙伸手扶住她：“
1: 咱们是一家人，静妃何须这样见外？
3: 早该来向淑妃娘娘请安的，奈何身上一直不好，是妾身失礼了。所以今日与王爷一同入宫，是向太后请安，也是向各宫娘娘请罪。
1: 静妃身子不好，原该养着，本宫与太后都很挂念静妃的身子，怎会在这些虚礼上计较？太液池风大，静妃牵念王爷的身子，也该顾及着自己，免得王爷不放心。”
0: 孟静娴脸上一红，忙垂手绞着绢子：“
3: 淑妃娘娘说的是。
1: 玉隐今日怎不同来向太后请安，真是没规矩。静妃既和玉隐一同服侍王爷，德贤也要替本宫好好教导她。”
0: 静娴只是笑而不语，倒是玄清说：“
2: 哦，今日田庄上来报节上的收成，玉隐留在府中料理，所以不能来了。”“
3: 玉隐姐姐善于料理家事，不似我身子不好，只会拖累旁人。”
1: 静妃过虑了，听闻静妃颇通诗书，又得太后喜欢，怎可说是拖累呢？
0: 玄清也温和地对孟静娴说：“
2: 你别多心。”
0: 孟静娴闻言方肯怡然露笑，可见我所说的一大篇话全抵不过玄清这一句。“
3: 玉隐姐姐是娘娘的义妹，娘娘若不嫌弃妾身愚笨，只当妾身也是妹妹看待吧。”
1: 静妃这样抬举本宫。“
2: 时候不早了，别让太后等着。”
0: 玄清看我一眼，似有些不自在，上前一步，微微扶住孟静娴的手肘：“
2: 坐稳当先。”
0: 孟静娴两颊绯红，反手握住玄清的手。我心中一酸，别过头去看到岸边几株开满了花朵的玉兰树。心扉只顾着笑，
3: 六王待静妃好亲厚，想必不逊于对娘娘的义妹尹妃，这叫什么来着，平分春色，六王可真是多情。
0: 我眼见玄清一双身影消失于碧波翠柳之畔，与心扉闲话几句便也散了。刚回柔仪殿，却见叶兰依早已端坐殿中，端了一盏菊花蜜冻，正饮得得趣，不觉诧异。倒是小允子捧了茶上来说，
2: 燕嫔小主才到，娘娘就回来了。
1: 妹妹难得来坐坐。
0: 叶兰依头也不抬，只对小允子说，
4: 烧碗热热的茶来，记得要烫些。
0: 小允子不解其意，见我不作声，也只得去了。叶兰依见无人，方淡淡地说，
4: 太液池风冷，怕娘娘心口被冷着了，才叫上热茶来。
1: 你见到了
4: 王爷一双娇妻，见过尹妃，怎能不见见这位静妃，痴情之名耳闻已久，百闻不如一见嘛。哦，说错了，王爷没有妻子，只是一双娇滴滴的妾室陪伴左右而已。
0: 我睨他一眼，
1: 你要躲在哪里看好戏？
4: 做人辛苦，到哪里都得演戏，宫里更是到处都是好戏，我便不妨碍娘娘与王爷辛苦一场。
1: 你倒不认为静妃是逢场作戏？
4: 许多事看着太假，人家却是情真，娘娘不过见了一回便心下不舒服，不知这静妃的痴情日日落在尹妃眼里。我只晓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人人都爱听，听了都要唏嘘，可落在马文才眼里，恨不得杀了梁山伯才好。
1: 玉隐未必是马文才，
4: 别小觑女人的嫉妒心，我倒忘了马文才还真未必有杀梁山伯的心，但女人就一定会。自成婚以来，王爷只与尹妃一同进宫，如今静妃身子好转，尹妃今日料理家事之余，怕是要一场冷落的滋味。
1: 不怕，他见惯我当年被冷落的情状，他不会怕。到底如今玉隐与孟静娴平起平坐，
4: 正因为平起平坐，势力平衡，王爷对谁稍稍好一点，另一方若心胸狭窄，都势必不能相容。王爷为何会娶甄玉隐？娘娘比我更心知肚明。那张小相无缘无故，怎会轻易掉出？王爷不是那样不谨慎的人。
0: 我暗赞叶兰依的聪慧与洞察世事的机敏，笑一笑说：“
1: 哼，木已成舟，燕嫔应当明白。”握在手心的才是最可靠的，只是我与你一早便无玉隐这样的机会，他虽是私心，却也无可厚非。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隐妃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先告辞了，回去先歇着养养精神，日后怕是好戏不断，不能不看呢。
0: 叶兰依说罢自行离去，浅绿衣衫隐现在繁花团簇之中，背影索然如孤鸿。锦溪自画屏后转出，为我奉上一碟蜜渍樱桃。
3: 知道宫中嫔妃为何爱吃甜食？
0: 我随手拈过一枚，樱红的色泽如血，
1: 大约心里苦，只能多吃些甜食弥补。
3: 是了，那么娘娘该多吃几颗，燕嫔小主的话娘娘未必要听进心里，
1: 可是她的话也是我对玉隐的担心。今日所见便知孟静娴是父母宠爱长大的女子，她喜欢王爷便坦然表示爱意，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恰如当年为王爷病倒引得人言如沸一般。而玉隐她要内敛许多，
3: 尹妃是有福之人，自然知道要惜福。再说
1: 王府中到底只有两个女人，

0: 即便尹妃为当初静妃横插一足成为王爷侧妃而恼怒，毕竟她也得明白，她与静妃无论谁被算计了，另一个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娘娘先顾好自己才是啊。
1: 我趁着天气好，嘱咐锦溪派人准备材质工人们的夏衣，还要整修几处宫室。一应事务，皇后只是撒手不管，我亦不便向她请教，只与贵妃、德妃商量了办。正忙碌不堪，倒是玉隐与玉娆入宫问安，留下与我帮手。玉娆只是一时好玩，而玉隐料理惯王府事宜，有他相助，愈加得心应手。不几日，遇见玄坟入宫，我便笑着对他说：“
2: 玉娆在我这里，拖累了王爷，要分心看顾王府之事。”
3: 他喜欢，便由着他。臣弟若不在府中，他也无趣的紧，不如在嫂嫂这里说说笑笑的好。
1: 玉娆听闻后一好笑，不日便少来了。倒是玉隐住在柔仪殿偏殿，方便为我料理，一住便是好几日。这一日，锦溪捧了一卷宫中宫室图来与我看。玉隐本在替我选绣花样子，闻言便也过来听着。我凝视于他，
2: 别人的事有什么可上心的？柔仪殿人来人往，你几日不回去，王爷也会担心。
4: 王爷待我不是如九王待玉娆，姐姐，这点你不是不明白。那一位凭着太后的宠爱，在王府里拿娇拿吃得很。我名为李家，如今他兴起来，府里的人竟也渐渐赶去我与他两边的意思，掂量着办。
2: 府里并非只你一位侧妃，如今他身子好了，奴才们是要掂量掂量的，所以我嘱咐你好好把住府中掌事之权。
4: 他是千金之躯，凡事讲究些也罢了，只是我既掌事，听了他的意思去办东西，倒似我矮了他一头，成了侍妾一般听他的吩咐。
2: 虚名与实权哪个要紧，你掂量着办，他与你平起平坐，你自然要听取他的意思，但办与不办，如何去办，终究都是你的意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物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五集。
1: 虚名与实权，哪个要紧？你掂量着办。他与你平起平坐，你自然要听取他的意思。但办与不办，如何去办，终究都是你的意思。
2: 我拍一拍玉隐的手。
1: 人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是清河王府的侧妃，这个地位是你自己选的，自然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稳。你一走开，便是别人的天下。虽然孟静娴看似无心机，但是防人之心也是要有的。
3: 他怎会无心机？他是最负心机了。他已经有身孕了。
1: 是什么时候的事？
2: 玉隐葱白的指甲狠狠掐进掌心，泛起一带灼烈的潮红。
3: 我不知道，我竟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样蠢，我只知道他病好后常与王爷一同品评书画，也一同进宫向太后请安。可是突然传出消息来，说孟静娴已经有了2个月身孕。

0: 想必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1: 我怎么会有孩子？
2: 玉隐猛一抬头，眸中的金光如要噬人一般，犀利刺入我的肺腑。
1: 自我嫁与王爷，至今日已是十个月十二天。为了避开孟静娴的痴情，她几乎每夜留宿在我的鸡针阁。可是，除了新婚那日，她穿着中衣睡在我身边之外，其余每一夜，她都是连外衣都不曾脱去。
2: 玉隐的目光如刮骨钢刀一般，狠狠自我脸上刮过。
1: 你放心，王爷从来不曾碰我一下。即便白日里他与我同行同坐，无比厚待于我，但是他从未碰过我，连相拥而眠都没有，更何来孩子？我与王爷最近最亲密的，也不过是一起谈论你而已。张姐，你说我是不是很可怜？
2: 心底似被人擂着战鼓，混乱而震动。我从未想到他们的婚姻被撕开恩爱的表象后竟是这个样子。
1: 张姐，我早就不怕了。自我嫁给他，我便知道他心里只有你。因为一直知道，也晓得无从改变，所以我认命。做不过我是这样，孟静娴也这样。可是眼下居然是孟静娴有了孩子，唯独我被蒙在鼓里，唯独我没有孩子。
2: 玉隐的哭声无比哀怨，似一条吐着鲜红信子的小蛇，慢慢钻进脑海里，冰凉地游走。
1: 我听说宫里的女人福气薄，养不住孩子，或者吃错了药，或者摔了一跤，孩子说没有就没有了。
2: 玉隐，孩子是无辜的。玉隐的哭声渐低渐止，他缓缓站起身来，神色在刹那间恢复如常的平静。他安静而迅速地拭去泪水。
1: 张姐，我说的是别人，不是你。你和皇上的孩子福气比东海还大，我这般说是提醒张姐，宫里是非多，一个不当心就被人算计了去，而且……
2: 他意味深长地探寻我面上忧虑神情，良久才轻描淡写，悠悠一笑，拍着额头说：
1: 张姐别忧心，孟静娴没有孩子，方才是我糊涂，说错了。
2: 我立时怔住，旋即明白，
0: 你呀，何该去梨园演戏，比梨园弟子演得好多了。
1: 看戏不止消遣，也为警醒世人。我与张姐皆为甄氏女儿，自然得提醒张姐，孟静娴不是蠢笨之人，当初她真病也好，假病也好，泼出了漫天风声，得了相思病，硬要嫁进清河王府。张姐就该知道她是舍得出去的人，也会用狠办法。如今她得太后喜欢，来往宫中会更频繁。张姐若不当心露出一分半分神色，那么牵累的不只是王爷。自然我是相信张姐的分寸与耐性的。
2: 心中波涛样的震惊慢慢被寒意冻住，自己的亲妹妹竟这样的来试探我。纵然心底寒凉如冰，我仍然极力平静的微笑，
0: 说话行事何须这样。

0: 样大费周章，你的好意我自然明白。王爷是你的夫君，我的妹夫，
1: 长姐一向最聪颖，难怪最得爹的偏爱。只是有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妹妹只是怕长姐贵人事多，又一时决断不了，才多嘴提醒一句。唉，王府中三人之局已成定数，我也无力改变。只是有时与王爷二人相对，总还是觉着隔了长姐。我也无需瞒骗长姐，自成婚以来，王爷自然没碰过我，大约也不曾碰过孟静娴。我也好，孟静娴也好，与王爷都不过是明面上的夫妻罢了。他心底真正当成妻子的人始终只有你。
0: 你自己说吧，要我如何做？
2: 玉姨满目哀怨如秋色生波，欲说还休之间，他蓦地跪在我足边。
1: 我哪里还能知道怎么办？我一向持有些糊涂主意，但求长姐疼我。长姐比我还明白，王爷若一辈子想着长姐，大约一辈子都不会快活。
2: 我身子一震，心下酸楚难言，仿佛心上旧伤又被人泼上无数新盐一般，只生生的痛。
0: 你要我亲口对王爷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吗？
1: 妹妹怎么敢叫王爷伤心？只是敢问长姐一句，方才我假说孟静娴怀孕一事时，姐姐心里难道没有半分难受吗？妹妹别无他想，只求姐姐不要再这样在意王爷的心思，给妹妹和王爷一条路走，也给甄氏满门一条活路。
0: 你既嫁与王爷，便该明白我再无牵念王爷，更无妨害你们夫妻之心。我若真还为王爷之事忧心，也是牢记一家姻亲，本该同舟共济，相互扶持，而非彼此算计试探。所以你实在无需费心忧虑。
2: 我压抑住内心的汹涌，只得佯装回身去看内务府送来的应时绸缎，手指翻过一匹匹绫罗春锦，似翻叠着自己凌乱的心绪。姐妹血亲原来也不过如此。忍着齿冷，好不容易静下心，拣选出一匹烟紫垂花锦。
0: 皇上喜欢看我穿紫色，拿这匹缎子裁剪春装自然好。妹妹也选一块去裁制新衣吧。你是不是与王爷做明面夫妻，我并不知晓。我只知道，既然你是他的侧妃，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在身边的才是最要牢牢抓紧的。王府里的日子天长地久，你要懂得抓住最要紧的才好。
2: 玉隐缓缓站起身来，含了一缕稀薄的笑意，连神情亦如雾气一般朦胧微凉。
1: 长姐今日的教导，玉隐铭记在心，但求长姐也要记着妹妹今日所求，许妹妹一个安稳。等下我还要去探访英嫔，有些话长姐不方便开口为王爷说的，英嫔大可代劳。
0: 看你方才运筹帷幄，谋划周全，在王府中你自然不会吃亏。
1: 还好暂时未落下风。
2: 玉隐话音未落，小允子进来说，
3: 娘娘，六王府的静妃到了，说是给娘娘请安。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不能背后说人。
2: 玉隐蹙眉，眉心的花钿也成了扭曲的残花。
1: 我不爱见他，在王府里就看够他缠着王爷了，躲到长姐这里就为避开他，得些清静，竟也不能如意。
0: 你先去画屏后吧，眼不见为净，我打发了他也就罢了。
2: 玉隐点点头，起身往画屏后的格子去。我略略整理衣衫，

0: 去请进来吧。
1: 孟静娴一色粉嫩嫩的春衫微薄，衣裙皆是宽敞的式样，衣带上的丝绦既不系坠子也不镶珠，轻飘飘地垂落着，行动时便有些翩翩如蝶的风姿。我笑着让她：
0: 静妃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
2: 才刚来向太后请安，上次入宫仓促，还未来得及向娘娘请安。
0: 静妃非要拘泥这些礼数，倒叫咱们生分了。
2: 娘娘客气，妾身不能不懂规矩。
1: 孟静娴转头看看左右，
2: 听闻玉莹姐姐这两日住在娘娘这里，怎么没瞧见她？
0: 真是不巧，玉隐才刚去了德妃那里，说是要给龙月帝姬裁衣裳呢。
2: 玉隐姐姐很喜欢孩子呢。
1: 锦溪捧了一盏桂梅茶来，我笑着说：
0: 也不晓得静妃喜欢喝什么茶，这桂梅不是什么名茶，倒是难得茶叶里有桂花香气，静妃只当喝个有趣儿吧。
1: 孟静娴捧起轻轻一嗅，
2: 好香，当真有气得紧。
1: 然而她却随手放下：
2: 娘娘勿要生气，妾身不易饮茶，只可惜妾身没福了，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呢。
0: 静妃身子不舒服吗？可传太医看了。
1: 孟静娴脸上一红，害羞地别过脸去：
2: 也没什么，太医说了，妾身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胎息未稳，所以暂时不宜饮茶。
1: 画屏后头的隔间里传来一声巨响，似是衣架子倒地的声音。我微微一惊，已见孟静娴疑惑的目光探寻了去。锦溪闻声而动，眼疾手快地上前一步，嘴里笑骂着：
0: 这小丫头是才入宫的，竟这样笨手笨脚，连个衣架子也擦不好，倒惊了娘娘。
1: 说罢锦溪一闪身引进画屏后，隐隐约约听得里头锦溪的呵斥声：
0: 弄倒了衣架子也不快扶好，外头两位娘娘在呢，不许哭起来惊扰了娘娘。
1: 我心头狐疑，但面上仍笑着说：
0: 哎呀，当真是大喜事儿呢，锦溪快换燕窝来，难为本宫也是生养过的人，竟没察觉，真该打嘴了。
1: 锦溪若无其事地出来，捋了捋鬓发，殷勤地接过燕窝，亲自捧到静娴手中：
0: 小丫头不懂事，都是奴婢管教无方，还望静妃恕罪。
2: 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我们府里亏得玉莹姐姐能干，若换作妾身，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
0: 玉隐再能干，也不及静妃为六王诞育世子的功劳。等一下玉隐回来，我也得细细嘱咐她，要照顾好静妃呢。太后可知道了，想必高兴得很。
1: 静娴真手微侧，徐徐站起身来：
2: 还没有呢，妾身今日来是特地来向玉隐姐姐请罪的。玉隐姐姐是王爷所爱，又与妾身同日嫁入王府，总是妾身理亏，有抢了玉莹姐姐的嫌疑。如今妾身又先有了身孕，想必玉莹姐姐会伤心，所以妾身特来赴京请罪。
0: 静妃可是多心了，王爷和你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玉莹断断不会这样想。
1: 孟静娴似是松了一口气，复又坐下，左手按着心口：
2: 是这样就好了。
1: 静娴曼妙眸光自我脸上缓缓划过，无端让我生出被霜雪浸染的寒意。
2: 其实娘娘是除了妾身之外第一个知道妾身有孕的人，
0: 本宫觉得无比荣幸。
2: 虽说妾身想要向玉莹姐姐赴京请罪，其实更有一个极大的困惑，想请娘娘为妾身解答。
0: 静妃如今有孕在身，金贵无比，为使妹妹安心养胎，本宫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孟静娴慢慢靠近我，一抹粉色的春意停住在我身边，缓缓坐下，全部似她此刻语气的微凉。
2: 自妾身嫁入清河王府以来，一直听闻王爷钟情

0: 运营姐姐多年才纳入王府，又极尽尊宠作为侧妃，运营姐姐也一朝飞上枝头，王爷如此的确是情深意重。
1: 玉隐对王爷也是情深意重，自然静妃对王爷也是如此。
0: 玉隐姐姐对王爷的好，妾身自然看在眼里，可是妾身嫁入王府近年，留心之下却也有些疑惑，似乎王爷很厚待玉隐姐姐，府中之事皆由她打理，也常常坐在她阁中，可是王爷对玉隐姐姐那种喜欢，并不是男女之情的喜欢，是迁就，是同情。妾身不知道，反正不是那种男女相悦的喜欢。
1: 运中多思，本宫当年也是如此。或者王爷如今是钟情静妃多些，所以静妃才会如此觉得，那更应该高兴才是。静娴微微摇头，唇角凄微的苦笑似零落的花朵。
0: 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再无其他，所以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这个孩子是怎么得来的。妾身只有那一次机会，也算是上天垂怜，只是他当时便不算情愿，恐怕如今知道有了孩子也不会高兴的。
1: 王爷膝下无子，怎会不珍视静妃腹中的孩子呢？何况对静妃而言，无论手段如何，目的都已达到，终归是留住了王爷的血脉。
0: 那是因为妾身不能没有这个孩子，只有有了孩子，才能寄望王爷的心会留在妾身身上。妾身既然驾驭了王爷，自然不能眼睁睁瞧着王爷对自己理也不理。妾身已经用尽了办法投其所好，与王爷谈诗词论歌赋，可是王爷怎么也都是淡淡的，不涉儿女情长。直到妾身发现玉隐也在这样努力地投其所好，若是王爷真如外间所传与玉隐姐姐两情相悦，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所以妾身开始疑心。
1: 我笑吟吟地直视着孟静娴，静妃好奇什么，不妨说与本宫听听，本宫也好奇得很呢。
0: 妾身开始疑心玉隐的婚事是一场精心布下的局，或许是玉隐自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想尽办法要驾驭王爷，可是若真如此，王爷大可不理他，更不必大费周章尊崇他的地位，所以王爷这样做或许是在借玉隐尊崇另一个人，而他接受婚事的起因是一张小像。妾身起先以为那张小像是九王妃，毕竟当时皇上也对淑妃小妹亲眼有加，可是九王妃既能嫁九王，为何不能嫁六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党代表和传承人。希望五年，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才能
15: 足了。
14: 是社会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总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
2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六集。
1: 所以王爷这样做或许是在借玉隐尊崇另一个人，而他接受婚事的起因是一张小像。妾身起先以为那张小像是九王妃，毕竟当时皇上也对淑妃小妹亲眼有加。可是九王妃既能嫁九王，为何不能嫁六王？且她与九王这般恩爱，那必定不是的了。听闻淑妃还有位闭门修行的妹妹，想来是心如枯井的人了。那么
2: 静妃怎的不说了，本宫正听得入味呢。孟静娴细细探究我的神色，急于在我面上寻出任何一丝破绽，而我只以略带好奇的笑意相对。良久，她轻轻叹息：
1: 妾身不敢再疑心了，再疑心王爷便是滔天死罪。
2: 即使如此，静妃妹妹可别再瞎疑心了，真叫人听了害怕。静妃既嫁入宫中，本宫亦不妨把自己生存于紫敖城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疑心一生暗鬼，很多事你愈多想愈害怕，就愈加容易被人察觉生事。就譬如贵妃，她是诸妃之首，位高权重，但若紫敖城中的人与事，她日日都要掂量揣测，盘根究底，她岂能像如今这般安享福寿？所以不多虑者方是智者。孟静娴蹙眉，大有忌惮之色。
1: 但愿如此，若此事当真，必定会为王爷招来杀身之祸，不堪设想。
2: 无凭无据当然不会当真，本宫说过静妃妹妹是孕中多思。
1: 好吧，只当是臣妾多思了。妾身如今是王爷枕边人，许多事除了枕边人，外人是瞧不出来的。王爷是妾身夫君，妾身一定万事以他为先，绝不让王爷置身危抢之下。
2: 夫妇之道，这是应当的。静娴深深地望我一眼，似要从我面庞上探究出什么，然而他终无所得，某种软弱之情渐渐如雾弥漫，低声告辞。我见他身影消失于柔仪殿门外，才缓缓松开一直藏于袖中的左手，已是满手冷汗。玉影豁然从屏风后转出，凝视静娴离去的方向良久。
3: 长姐，这人留不得了。
2: 你不要胡来，他腹中有王爷的孩子，而且他心中只有王爷，不会做出伤害王爷的事。
3: 孟静娴太过聪明，女人的心又最易嫉妒，我不能赌这样的万一。
2: 是他嫉妒还是你嫉妒？不管这孩子是怎么来的，既然是王爷的孩子，你就不能动孟静娴，否则以王爷素日温厚的性子，你和他之间会就此决裂，永无回旋的余地。你要细想，走到今日这一步你是何其艰难。你肯为了孟静娴满盘皆输，投鼠也须得忌器。
3: 我自有无需忌器的法子。
2: 你若真对他的孩子下手，别怪我不顾姐妹情分。你别忘了你是怎样做成清河王侧妃的？
4: 玉隐一愣，直直地望向我。
5: 我怎样做成王爷的侧妃？自然是因缘天赐，也得长姐一心成全。
2: 唉，玉隐，是你自己成全了自己，否则那张小像怎会那么巧就落了出来？
4: 玉隐的睫毛剧烈一颤，如雨翼垂下，避闪着我犀利的目光。
5: 长姐与我玩笑吗？
2: 我并不与你玩笑，也无心去计较，只是孟静娴都会疑心的事，难道我从未疑心过吗？ 我只是想着你是我妹妹，想着你对王爷一片痴心，但你若真动了伤害王爷血脉的念头，我必将此事诉之王爷。你想一想，王爷能容得下一个拿着他与我的情分来步步算计的人？能容得下一个处心积虑害他血脉的人？
5: 张姐，你知道我一向最疼韩儿和灵犀，
2: 他们俩是你外甥，你身为姨母自然疼爱。孟静娴腹中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更该疼爱。
4: 我伸手握一握玉隐的手，是安抚也是告诫。
2: 甄家的二小姐，清河王的侧妃，应当贤良淑德。
4: 玉隐眸中的杀气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几许惶惑与忧惧。
5: 张姐，你一向明白我一片痴心，当时我也是糊涂油蒙了心，见王爷病重念着张姐，怕这样下去终要出事，才动了小相的主意，想了这李代桃僵的法子。王爷总不成为了长姐孤苦一辈子是不是？方才我也是气糊涂了，我既心疼王爷，自然不舍得那孩子。
2: 从前之事皆不重要，我亦无心再去探究。方才我口气急了，只是为王爷打算也好，顾虑甄家也好，忌惮太后也好。太后器重孟静娴，这又是清河王府的第一个孩子，断断不能有闪失。你要照料好孟静娴，也要懂得避嫌。
5: 我真糊涂，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2: 这句话方才你已经说过许多次，
5: 一语成谶，我真后悔我方才胡说。张姐，如果方才我没有这样试探你，这件事就不会成真，是不是？
4: 我看着玉隐，心底微微生出怜惜。
2: 无论你有心无心，事已至此，只顾着日后吧。

0: 日子过得极清闲。约莫到了辰时三刻，我照例要去向太后请安，才要换锦衣为我更衣，却不见她人影。雕花长窗蒙了湖蓝色冰绡窗纱，望出去有些影影撞撞。繁盛花枝底下，仿佛是李常在锦溪耳边悄悄说着什么，锦溪只蹙了眉心，一语不发。我心中一沉。
1: 锦溪，
0: 锦溪带着笑颜应声而来。我仔细留神，他眉心尚有未曾化去的忧虑。
1: 可是李常来了？
0: 是。锦溪微微迟疑，李常已经垂手进来。
2: 皇上请娘娘到怡园殿一趟。
1: 皇上要我去怡园殿请安罢了，何以这样说不出口？是什么事儿呢？
0: 李常一怔，跪下说：
2: 此事关系重大，奴才不敢妄言。皇上只吩咐让奴才请娘娘去，其他一句不需多言。
0: 我心中一沉，立刻更衣梳洗，往怡园殿去。怡园殿暖阁内，只见玄灵斜靠在玉座之上，书案上的奏折凌乱地堆着，玄灵惯常所用的青玉指针被砸得粉碎散落一地，也无人去收拾。皇后一脸阴郁，似有极难言的愤怒之势，连素日的从容温和也维持得勉为其难。韵容却颇有得色，缓缓地摇着小扇陪坐在下手，只是一向甚得玄灵宠爱的英嫔此刻却跪在地上哭得花容失色，气氛十分古怪。我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如常请安：
1: 皇上皇后万福金安。英嫔这是怎么了？好好的一个美人怎么哭成了泪西施？
0: 皇后的目光在我面上似钢刀利利一刮，她豁然站起，一手指着我：
3: 你还有脸问？你妹妹挑来的人干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1: 皇后娘娘的话不明不白，臣妾不敢妄答。
0: 韵容卷着鬓边垂下的细细芙蓉金流苏，似笑非笑地说：
4: 也吃不准是谁不知廉耻，到底信也不是英嫔写的，皇后您说是不是？
1: 什么信？
4: 昨晚我打发琼枝去御膳房拿宵夜，谁知遇见了雨梨身边的小乐子鬼鬼祟祟的在永巷里，琼枝疑心所以问了几声，谁知那小乐子越问越怕，琼枝以为他偷了东西，结果扭去了慎行司一条，却发现了咱们的皇长子啊，真是有心，不仅孝顺父皇，连父皇的女人也孝敬上了。
3: 事情尚未定论，你身为雨梨的长辈怎可如此指责？
0: 韵容的目光落在暖阁一角，我这才发觉那里散落着一张雪白绵软的信纸。
4: 这样的千古奇闻，不枉了皇后请的师父日夜苦心教导，才能让皇长子写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好文章呢。淑妃，你也算有文采的，不如自己看看。
0: 我示意锦溪拾起地上的那封信，只见雪白纸上一个个黑色的字迹如被咬翅的蚁屎一般钻进眼里，咬得人又疼又酸，不知所措。
5: 英妹见字如晤，面言不变，唯以余宴两相传递。上爷之歌夜夜响彻宫院，虽借献寿淑妃之名，但汝心聪慧，闻歌必知我心，欲与汝相知，长命无绝衰。父皇已老，我虽不会，却知盛言。宫中森寒，多年苟延，唯有汝诚心关爱，故今日真心相待之意，盼英妹相知相惜，切切，切切。
0: 我惊惧难言，拿着信笺的手微微发抖，不可抑制。皇后一手夺过信笺，高高扬起。
3: 雨梨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
4: 一向稳重，可见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说句实话，您教子不善呢。
3: 皇长子年轻，尚且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
1: 英嫔哭得更厉害，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6: 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齐王殿下曾在上林苑纠缠，说他把臣妾所弹的上野改成了唱曲。臣妾提醒他说皇上不喜欢他不务正业，可他还是说个不休。臣妾畏惧告诫殿下身份有别，臣妾是他庶母，臣妾已经再三回避，可
4: 这就是了。连心妃都曾看见雨梨有纠缠英嫔的样子，如今可就对得上了。可惜呀，你是回避了，人家却不死心呢，巴巴的写了信给你倾诉衷肠。也是英嫔年轻貌美，皇长子色字当头，色迷心窍，果然连人伦纲常都不顾了。
3: 皇后愠怒，凌厉目光直刺向我。雨梨自幼熟识诗书礼仪，英嫔却是清河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臣妾以为这件事雨梨是被无辜牵连的。韵容闲闲地弹一弹指甲。
4: 人赃俱在，信可是雨梨的亲笔，谁也怨不了他。
3: 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皇上，英嫔这个贱婢引诱皇子，罪不容诛，一定要五马分尸才能以正恭维。
7: 好了，别吵了。
3: 皇后情急，立刻跪下哀求。皇上，您再怎么生气也好，但是万万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雨梨年轻不经事，万一是人蓄意引诱谋害皇子。
4: 皇后，您真是糊涂了，谁蓄意引诱能引诱出雨梨排唱了英嫔最擅长的箜篌曲上野？谁蓄意引诱能引诱出雨梨自己写出父皇已老这句话？欲与汝相知，长命无绝衰。做儿子的自己盼着和英嫔长命，却盼着父亲。
3: 玄灵目光一扫，皇后也不敢再申诉，殿中出奇的宁静。良久，玄灵默默走近，伸手怜惜地抚了抚英嫔满是泪水的面颊。英嫔的身体轻微地颤抖着，像一片飘索在风中的碎叶。
7: 你行事不检，引诱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吧。
3: 英嫔浑身一颤，整个人都定在了那里。
6: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皇长子。皇上，
3: 玄灵被转身缓步走向龙椅。
7: 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李长，带下去四白绫，还有那些传唱上爷的歌妓，全部发落去报事，非死不得出。
3: 英嫔还欲哭喊，却被李长手下的内监捂住了嘴，硬生生拉了出去。
6: 皇上，
7: 好了，雨梨已经在奉仙殿跪了大半夜了，今日的事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见一句闲话。皇后，你和韵容先退下，朕有话问淑妃。
4: 是。

0: 玄灵看着我，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
1: 方才皇后说起，英嫔是尹妃挑的人。
0: 是。
1: 会不会有人教唆英嫔勾引朕的皇子，企图皇位？
0: 皇上为何这样说？玄灵脸上肌肉一触。
1: 羽离是朕的长子，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羽离的名声，也是败坏了朕的名声。
0: 我直直跪下俯首三次。皇上，御隐万万不敢。
1: 他不敢，清河王呢？
0: 我心头轰然一动，有根心经被敏感的挑动，即刻肃然。
2: 臣妾也敢担保。
1: 你凭什么担保？
0: 我怔住无言以对。玄灵靠在龙椅上，轻轻地抚摸着上面奇巧精致的花纹。
1: 这宫里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在时的太子之争，皇子们对这把龙椅的渴望是多么可怕。你是个女人，完全不能明白，清河王也曾是先帝属意的太子人选。
0: 皇上英明，清河王真的不敢。
1: 唉，朕怕就怕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着尹妃的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
0: 这些年来，清河王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1: 哼，忠心耿耿，谁能挖出心来看一看？
0: 殿中静了一瞬，可那一瞬几乎能叫我绝望。玄灵对玄清的疑心原来从不曾放下，而无辜如玄清，他的命数或许有一天会因为这疑心下场连英嫔都不如。我这样想着，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冷凝了起来，仿佛冻在了经脉之中无法动弹，直到外头李长的声音响起：
3: 皇上，皇长子跪得晕了过去，现下已经救醒了，请旨如何处置？
1: 把这个逆子带进来。
0: 两个小内监扶了羽离进来，他大约晕去后是被人掐人中救醒了。

0: 所以人中上犹有极深的一条血痕，深深掐在肉里。他满身的长衫衣袍都被冷汗湿透了，虽然整个人犹自混沌无力，和虚脱并未两样，他还是挣扎着跪了下来，伏在地上不敢动弹。玄灵慢慢踱到他跟前，雨梨畏惧地看着玄灵，身体缩了又缩，一直缩到了门边。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东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

0: 谁呀？宗央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
0: 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1: 等着啊，别着急。
0: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事，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老哥哥，您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这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啊，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帮你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家百货，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嘿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 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

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脚毛四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

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这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哎，对，要不说您就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儿，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儿，斜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兵手。哎呀，

0: 官、县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逐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隔盏。县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
1: 荤素都可。
0: 这个王半仙儿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2: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2: 哎，好。
0: 简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松英。杨松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1: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1: 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
0: 在后花园。
1: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2: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更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2: 没有。
0: 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大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2: 哎，那可太好了。
0: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一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
1: 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

0: 喊你们。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呼噜呼噜都走。这罢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师傅，妖精来了吧？
1: 不能，
0: 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那怎么起风了呢？
1: 嗨，不要害怕。
0: 师傅，您会降妖吗？
1: 差不多。
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 不要怕。
0: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
1: 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0: 快了吧，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法台窜来，因为法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的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的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大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都要飞了，马上就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啪！噌，他就要上法台。可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法台。这一上法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法台上，一动也不

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呢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没声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起来一支，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洗的劲。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啊，刚才这妖精在法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

0: 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儿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1: 哦，小仙长，您挺好啊。
0: 啊，我都挺好啊。
1: 那个王半仙哪去了？
0: 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1: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0: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1: 哦，他来的那个小徒弟，
0: 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1: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
0: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1: 这不是苗员外吗？
0: 啊，小师傅啊。
1: 你师傅呢？
0: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1: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0: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1: 啊，50两银子。
0: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1: 哎，好，谢谢。
0: 给你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东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降妖，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医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2: 哎，老员外，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2: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0: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2: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0: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9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

张，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乎一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下来，我带着降妖捉怪。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哎，那太好了。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自己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那往这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着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撂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吓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拍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

0: 呜啾嗖，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啊，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落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嗯，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方的百姓？
1: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昕。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娶了夫人呢，你名门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见礼儿。哎，吴昕，
0: 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1: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十七八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0: 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1: 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1: 那我给您回一声。
0: 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1: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
0: 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
1: 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
0: 看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1: 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
0: 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他，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扑的一声先把你扎死。
1: 您放心吧，我不敢，
0: 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1: 哎，好，您受屈了。
0: 还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的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
1: 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
0: 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
1: 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
0: 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
1: 啊？今天回来了。
0: 我这东西带了没有？
1: 都带来了。
0: 那走走走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看门的把双绳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他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 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呐，
1: 哎呦，师傅，我回来晚了。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
1: 哦，
0: 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践苦了。我称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1: 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1: 哎，谢师父，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1: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没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 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至于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3: 哦，
12: 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这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啊？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家，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胖发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0: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1: 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那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了，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胀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低无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

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激动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
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响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

0: 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

0: 为师来了。姬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提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1: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
1: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吴昕，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2: 师父你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
1: 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
0: 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
1: 是是是是。
0: 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 但是上

0: 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嗯，杨松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条，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别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啊，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轿，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大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
2: 想当初

今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挂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荡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砰，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八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

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晃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
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您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伯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要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道咕噜道道的乱动，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报。是，看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

0: 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
15: 不能给吃，
14: 怎么办？哎，有了！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东阳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6: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考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14: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咣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咣，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

瘦瘦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老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儿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这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什么都预备好了，就等上料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帮里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下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

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除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儿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子

有事，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耶，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呦，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好，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的。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呢，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童，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再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足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晚饭吃。

0: 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你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30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不合适吧，我们先请了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哎，好。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啊。那我可失陪了啊。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8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4个，桃木剑1支，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1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灯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没有。那好，我就在这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哎，那可太好了。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呼噜呼噜都走，这法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头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师傅，妖精来了吧？
1: 不能，哎，3更天来，现在还早，
0: 那怎么起风了呢？
1: 嗨，不要害怕。
0: 师傅，您会降妖吗？
1: 差不多。
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1: 不要怕。
0: 师父，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1: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1: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 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0: 他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2: 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呢？
1: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0: 快了吧，
1: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哗刚打过二更，就听到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出来用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法台窜来，因为法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的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法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马上就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啊，噌，他就要上法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法台。这一上法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法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握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法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
2: 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啊？蹭蹭蹭带响的呢。

0: 再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妖精翻墙而过。再看这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了一支，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闻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
1: 不行，我得看，咋能见死不救呢？别管怎么地呀，
0: 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大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上，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啊、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3: 小县长，您挺好啊，
2: 啊，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哦，他来那个小徒弟，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3: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
2: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3: 这不是苗员外吗？
2: 啊，小师傅啊，
3: 你师傅呢？
2: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3: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们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2: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3: 啊，50两银子。
2: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3: 哎，好，谢谢。
2: 给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

0: 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
1: 嗯，
0: 我在这给你相邀，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
1: 哦，
0: 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2: 哎，老员外，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2: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0: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2: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0: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十八九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在发乎一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吧。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
1: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0: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1: 至于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0: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这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的？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

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道啊，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嫁之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也哼，这妖精感情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呸！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这。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呜啾唰，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啊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盘，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25、26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奔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了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的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帮的百姓？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

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昕。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哦，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哎，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哦，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1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这么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哦，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看你管像不像干嘛呀？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没表，不要紧。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哎，您放心吧，我不敢，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哎，好，您受屈了。哎，少废话，我乐意。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

直奔旁边的水泡子。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乌心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的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啊？今天回来了。我这东西带了没有？都带来了。那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无心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无心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扇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他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吴昕呢，哟，师父，我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这里是谁？苗家小姐苗秀英。哦，好，把他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糟尽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哆哆嗦嗦的，师父，那我可以走了吗？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谢师傅，那我走了。去吧，明天早点来。好。吴昕心的话，我快跑，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没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

0: 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1: 公主您好，
0: 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1: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1: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1: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1: 干嘛呀？
0: 要打。
1: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
0: 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1: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
1: 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1: 给他带来几个。
0: 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1: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1: 我
0: 家，
1: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1: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

可就放在外边了，还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无心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归雄拿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
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

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那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砰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砍

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林，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他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激灵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桥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座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

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啊，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摸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

0: 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金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儿，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啊，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条，哗，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 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将得，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
2: 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竟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往了绳子扣要上轿，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

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扔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婶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

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哎，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她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七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的震动，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报。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
杨六郎有心派。

中央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1: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4: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5: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

0: 努力迈进。湖北乐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乐调、香河乐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乐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乐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

0: 为了有口饭吃。
1: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1: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珠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
1: 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也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漳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还是没有我们？
6: 也许三等奖赐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5: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0: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1: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2: 哎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3: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4: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3: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2: 真是，
1: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四句话，
0: 哎，大家
6: 又白来，
0: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2: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6: 真是，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啊，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晋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

0: 月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0: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阿姨，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

0: 就让他去试试嘛。
1: 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越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3: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3: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越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3: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3: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他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他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3: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啊？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取人。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啊，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来了，
2: 王团来了，
4: 王团
0: 好，好好好，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7: 真的不累，
6: 对吧？
8: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9: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巧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2: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 好，我一定好好练。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3: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5: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
6: 了，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7: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7: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8: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8: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了，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8: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7: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9: 紧张了，
10: 紧张了，
11: 紧张了，
12: 怎么样了？
10: 紧张
12: 了。
13: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4: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5: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8: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7: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6: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7: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8: 哎呀，你别呀。
13: 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7: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8: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玲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9: 教他唱湖北乐调。
18: 是呀，是呀了，是呀，是呀了，
11: 谁来了？
2: 是呀，
19: 是我，
8: 小磊。

0: 爸，徐叔，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
2: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3: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0: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1: 光说不练，假把式。
0: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1: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4: 好，加油！
5: 加油！
4: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6: 电视里见！
4: 哎。
2: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7: 快点，快点！
8: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戏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
3: 对。
2: 哎，这是什么？点击查看，十年前的今天。
4: 十年之前，
2: 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干！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雅星河。
1: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人，主人，你醒了？
1: 汉堡？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西博士，他还没有礼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2: 只要你的人类朋友不介意。
0: 走，我们跟他进去看看。
1: 西博士，你这哪儿是房子，这不就是个土坑吗？

0: 唉，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1: 哎，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0: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1: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0: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2: 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3: 喵，你带来了人类，
2: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1: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3: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4: 喵，
2: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3: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4: 喵，
2: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3: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4: 喵，
3: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1: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3: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作英雄梦想。
1: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2: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1: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2: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3: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1: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3: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1: 老黄？
2: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大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5: 不必执着于结果。
1: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5: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啊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2: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1: 可是
5: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2: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自己的一生。
1: 不，汉堡，汉堡。
2: 亲爱的主人，谢谢你当年把我带回家，陪伴我直到数生终结，和你一起玩的日子每天都好快乐。现在你的世界多了很多烦恼，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1: 阿妈，谢谢你。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6: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相信，下车请走好。
1: 哎，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哈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啊。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啊，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呐，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

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美了吧滋儿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

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你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失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威刀必剑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仙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

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有的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渡厄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蝶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了。”

0: 凑不如来巧了哇。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爵大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与
13: 生
14: 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

0: 营，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

跟着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绝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绝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哎，那是自然呢。要是买花椒面啊，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到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长臂大仙跟着就到了门口了，脚落平川。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丸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绝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500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20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500-600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啊，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500-600小鬼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清福神摆剑看得清楚啊，啊，又来了一号，赶紧拿这招魂幡这么一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一块来的伙伴啊，赤脚

老大仙在镇门外等候多时啊，一看长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绝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绝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丸掐诀念咒，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噜，化作了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可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绝阵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他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哎呀师弟，你要多加谨慎才是，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绝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
这秦婉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

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完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还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绝阵，哎，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儿，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泼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来来啊，噗，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叫做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庄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遁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地扣在了遁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来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七

0: 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完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有打枪子里头啊，吱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诀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已经破了这天诀阵了。燃灯当然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哎，感情神仙这报答的方式啊，跟咱们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疼得直叫唤呢，哎呀哈哈，我的道兄啊，你为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呢？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镇的镇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十绝阵虽然说破了一阵，但是呢，咱们还有九阵呢，啊，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阵的阵主赵天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阵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阵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蝶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蝶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社会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

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